0: 山环抱，玉带环绕之势。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可是清世祖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亲自选的。这个说法来自乾隆帝。乾隆帝说，在顺治八年的时候，刚刚14岁的顺治帝就到东陵附近选择万年吉地，觉得这里风水好，就选中了。还有民间传说是，大清入关之后不久，京城便爆发了天花，许多老百姓因为天花不治而死，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慌的状态之中，清王朝的统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而顺治皇帝本来就身体虚弱，对天花病更是忌惮万分，为了躲避天花灾情，他以狩猎的名义悄悄离开了北京城。这一天，顺治来到了当时的直隶遵化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遵化马兰峪丰台岭一带。顺治看到这里风景优美，山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条条腾飞的巨龙，不由自主地感叹道，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受功。也就是说，在顺治看来，这里有帝王之气，非常适合做陵寝。于是他找了一块向阳的地方，向苍天祈祷了一番，将右手大拇指上佩戴的白玉扳指轻轻取下，小心翼翼地扔下山坡，然后对身旁的大臣们宣布，扳指所落之处为家穴，即可起功。大臣们在草丛中发现了玉佩，并且立桩做了标记，于是清东陵中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就选定在这里。令人遗憾的是，顺治皇帝选定陵址之后，还没来得及看到陵墓的修建，就早早离世了。顺治帝的儿子康熙继皇帝位之后，马上着手为父亲修建孝陵，后来又把自己的陵寝景陵选在了孝陵的旁边。康熙陵墓的选址也是难倒了众多大臣，既不能离孝陵太远，还要风水好。一群官员找了整整3年，终于在孝陵东南2000米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群山簇拥、绿水环绕、松柏长青的风水宝地。但美中不足的是，这块宝地正中间有一个大水潭，据说这个水潭深不见底，而且水潭底部常有蛟龙出没，每当遇到大旱，百姓们都会到这个深水潭去求雨，而且十分灵验。官员把这个陵墓的选址报告给了康熙，也把这个水潭的传说一并告诉了他。康熙帝听后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决定亲自到现场看一看。康熙到现场看完以后没说一句话，当天就住在当地行宫，第二天就敲定在这里建景陵。据说景陵开工的那一天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一幕，原本深不见底的水潭水位竟然下降了一半。大家觉得这是康熙的天命之子所致，所以赶紧把水抽干，迅速修建了景陵。说句题外话，康熙皇帝啊和咱们河北的渊源还是很深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他在位的时候修建的。
1: 这位是啊，来见过，这位是你先皇爷爷的御马官，这是朕的老四胤禛。
2: 胤禛见过老人家。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啊？
3: 这叫热河上营，都说是人间仙境啊。
1: 照您这么说啊，那这个地方一定有它奇绝之处，您给朕仔细说说。
3: 这块风水宝地呀，确实神奇。先说这眼下看不见的，这第一，夏无酷暑，气候凉爽；这第二嘛，这个地方的人呐，不出天花。
1: 你们知道，朕为什么能继承大统吗？
4: 那是天与神授。
1: 不对，当年皇考大行之时，朕才8岁，二皇兄已经17岁了。朕 因为已经得过天花，为了帮本固国，所以使朕继承了大统。朕遇期之后，就始终在想，能找那么个合适的地方，以便和蒙古王爷面晤。
5: 蒙古的王公贵族大多都死于天花，如果能够在这不出天花的风水宝地常见的皇上，那可真是天恩浩荡。
1: 是啊，看起来啊，这德勒格尔倒是看中了热河上营了啊！
3: 啊，这地方的水啊，非常的洁净，沁人肺腑，什么好茶呀、啊，都沏不下呀、啊！哎
6: 呀，那可真是天赐的宝地呀、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避暑山庄大传奇》，这部电视剧由张子恩执导，汤镇宗等主演。《避暑山庄大传奇》是第一部表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本剧从康熙皇帝率领王公贵族八旗劲旅木兰秋笛开始，展现了因一只神鹿导引康熙发现热河上营这块风水宝地的过程。康熙认为这里自然风光和地理位置不仅适合避暑，尤其方便联系北方少数民族，是实行百族向心长治久安国策的天赐佳境。康熙决定在这里建造热河行宫，通过与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交往，达到增强民族团结的目的。很多人都听说过清朝皇帝的避暑圣地避暑山庄，它位于古代的热河省，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是由康熙下令建造的。话说山庄建成之日，兴致勃勃的康熙皇帝洋洋洒洒地写下四个大字，作为避暑山庄的匾额悬挂于正门之处，上面写着避暑山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苍劲有力，无不彰显着此地的庄严。原本这块匾额颇有画龙点睛之意，然而就是这四个大字中的避字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避字下方写成了两横。这难道是康熙帝写错了吗？若真的如此，为何第一时间不去修改呢？并且这块匾额直到如今已经悬挂了300余年，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为何康熙的后世比如乾隆皇帝就没想着去修改呢？有人认为康熙就是故意这么写的，毕竟古人写字都讲究避讳。然而避暑山庄的避字亦有避讳之意，所以便有人认为多加一横也是为了避讳这个不好的兆头。还有人觉得应该是山庄落成之后，此地变成了康熙与大臣商量要事之地，而这个避字或许也是为了给身边的人予以警告，国家机密万不可窃听，同时知情者也要提高警惕。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应该就是康熙皇帝写错了，虽然他贵为九五之尊，但是也难免犯一点错误，这很正常，毕竟在皇帝的面具之下，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兴许大臣们也有提醒过，不过康熙皇帝可能并不在意是否写错，这反而成了避暑山庄的一大文化标志。话说回来，由于康熙的儿子雍正给自己选了另外一块风水宝地，也就是清西陵下葬，乾隆皇帝为了避免东陵的香火受到冷落，于是做出了一项规定，就是父子分葬，他自己就葬在了清东陵，他的儿子嘉庆葬在了清西陵。关于这个情节，我们来听听电视剧《乾隆王朝》的片段。
8: 明天你陪朕去趟景陵吧，这便装不要造成惊动，朕要在圣祖跟前祈圣祖在天之灵给朕一点启示。都起来吧。
9: 谢皇上。
8: 这是那个刘
10: 守成。
8: 刘守成，刘守成，记得记得。身体还好吗？过70了吧？
11: 谢皇上惦记，托圣祖爷的福，
7: 奴才身子骨硬了。嗯，
11: 什么病都没有？
7: 没有，就是晚上睡觉有时睡不大好。还行还行。
11: 都辛苦了，朕到陵上去看看。你说你睡不大好？
7: 是睡不大好。
11: 那么常做梦吗？
7: 经常做梦。
11: 哦，那你最近梦见过圣祖爷没有？
7: 这最近倒没有。
11: 过去有？
7: 以前梦到过几次。
11: 梦见什么了？
7: 梦见皇上小的时候，圣祖爷手拉着皇上在畅春园雪地里跑的事儿。
11: 那你怎么梦得见？
7: 奴才爷爷在世的时候跟奴才说起过，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在畅春园当差，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0: 这部电视剧由著名演员焦晃、陈瑞、咏梅、左小青主演，是根据二月河的乾隆皇帝小说改编。该剧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和以往不同的乾隆以及和珅的形象，对乾隆与和珅关系的成功刻画为观众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在戏里，和珅称得上是治世之能臣，他有胆识，有谋略，识大局，知进退。编导把观众的目光集在乾隆与和珅的君臣关系上，为戏定下了乾隆王朝盛极而衰的调子。而剧中的乾隆形象复杂而立体，既有英明神武的一面，也有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缺点。这种多面形象的展现，让观众能够全面理解这位历史人物。该剧在展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历史不同的解读和反思，比如对于乾隆时期的政治腐败、国力衰弱等问题都有所触及，引发观众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角度思考。话说道光原本应该葬在清东陵，但是他发现自己的陵墓出现了渗水的现象，于是就将陵墓建在了西陵，所以咸丰死后就葬在了东陵。慈禧作为咸丰的妃子，也因此葬在了清东陵的定西陵。因为慈禧的私心，她将自己的儿子同治也葬在了清东陵，这是葬在清东陵的最后一个皇帝。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让人没想到的是，清东陵的命运会如此多舛。
12: 局长，国民革命十二军第二师集合完毕，请大哥叙话。
13: 国民革命十二军第五师集合完毕，请叙话。
14: 满清迫害了我们祖宗三代，为了翻身，我参加了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有国民党，他革命成功了，断了满清人的基业。冯玉祥有枪有炮，也革命成功了，把溥仪从紫禁城赶了出来。我孙殿英枪杆没有几条，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权没势，可既然干了革命军，就带领大家去革命，你们说对不对？
15: 对对对。
14: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的实力确实有限，但是今天有个大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脚底下就是满清腐败的尾巴，隔着这层黄土埋藏着无穷的宝藏，满清三百年财富就埋在这里。这些财富本来是属于我们每一位百姓的，可是满清无道，那些皇帝老儿临死之前还要把搜刮我们的财宝带走，你们说这次命该不该革？
15: 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
14: 好，为了我们的列祖列宗四万万同胞，我孙殿英 也要彻底革命。

0: 和死人的命，让本来属于我们的财富，重新为我们、为革命服务。
1: 军长，我们一切服从您的指挥。
0: 对，我们一切服从军长指挥。革满清的命。
2: 革命！革命！革命！
0: 好，第二师第五师，原地扎营，围住慈禧陵。
3: 在革命还没有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准离开，任何人不得进来。伪军令者，枪毙！大家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东陵大盗》的录音。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借剿匪之名，伙同第八师师长谭文江。 炸开了清东陵，他们用7天7夜的时间，将乾隆和慈禧太后陵墓中的宝贝洗劫一空。8月，清训帝溥仪获知清东陵被盗，怒而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到犯。随着国内外舆情的发酵，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命令时任京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负责查办此案。 命令国民政府委员刘仁瑞等人率领调查组前往清东陵调查，但由于孙殿英四处行贿要员，1929年6月，清东陵盗宝案草草了结，孙殿英安然在阎锡山属下任职。而且，为了拉拢孙殿英，阎锡山听从其游说，释放了此前关押的盗宝要犯谭文江。 孙殿英在挖掘乾隆帝的御陵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前三道地宫石门很顺利地打开了，可是最后一道石门却如何也打不开。最后，他们用炸药炸开了最后一道石门。很快，他们发现石门后竟然顶着一个巨大的棺椁，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位穿着龙袍的人，当然，里面躺着的自然就是乾隆皇帝。不仅如此。 1975年，清东陵的工作人员在对御陵进行清理工作时，却发现地宫的第三道石门却无法顺利打开。最终，工作人员在动用了千斤顶之后，才打开了这道石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三道石门后面竟然紧紧地顶着一个棺椁。经过考察，大家发现，棺椁竟然还是乾隆帝的棺椁。 当然，这也是为何第三道石门不能顺利打开的原因。一连两次出现了同样的奇异现象，这让工作人员感到非常的吃惊，并为此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推测。经过认真的勘察，他们发现地宫之中有水浸泡的痕迹，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地质原因，在雨水旺年的年份，地下水和雨水。 会流到御陵的地宫之中，并且充满了整个地宫。当地宫中的积水充满的时候，乾隆帝的棺椁可能因为固定不牢而悬浮了起来。而当地宫中的积水向外流淌的时候，地宫中的石门缝自然成了唯一的外流途径。当地宫中的积水通过石门向外流动的时候， 在墓室中央漂浮的乾隆帝棺椁，自然也就跟着流水而漂移。这也就是为何两次打开地宫都会发现乾隆帝的棺椁顶在石门之上的原因。其实，对于御陵渗水的记载有很多次，御陵建成当年就发生过渗水的现象，乾隆帝派人花费重金予以修补。溥仪在派满清遗臣重新修炼乾隆帝的遗骸之时， 当时的地宫积水竟然高达2米之深。时至如今，每到盛夏季节，降水较多的时候，御陵都会有专门的抽水机对地宫内的积水进行外排。话说，在孙殿英洗劫清东陵之后，清东陵又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盗掘事件。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清东陵附近的遵化、兴隆、蓟县3座城池被国民党接收，其他农村地区则被冀中军区接收。冀中军区主力部队被调走之后，清东陵由当地的民兵组织看。

就在这时候，匪首王绍义、张进忠、田大化等人见时局动荡，于是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先后集合了三四百贫苦大众，大肆盗掘清东陵。这次被盗的清东陵有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慈安陵等等。其中景陵中的康熙皇帝生前最喜欢的玉器九龙杯被盗走，事发之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矛头指向冀中军区，中共冀东区委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并成功破获此案。在调查组的努力之下，九龙杯被追回并上交国民政府。1946年2月1日，张进忠等六个盗陵主犯被处决，而且规定在七天之内不许为他们收尸，借此威慑其他盗陵犯不要再继续作案。1949年2月，新立村郑存、刘维廉等一些人进入清东陵盗宝，先后对已经被盗过的惠陵、定陵、慈安陵进行了扫仓，又盗掘了惠妃园寝、定妃园寝，还企图挖开昭西陵、孝陵，但最终没有得逞。清东陵盗宝案使得东陵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大量文物流失，翡翠、西瓜等重要文物至今下落不明。诸多文物的受损给中国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中国政府成立了清东陵文物保护所，对清东陵寝进行管理保护。1978年，清东陵正式对外开放，供中外游人参观。可以说，清东陵是研究及考察清代建筑，尤其是陵寝建筑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发现和研究清史珍贵实物资料较为集中的地方，可以起到通过教科书上无法查找到清东陵实物资料的展示，后人也能从清东陵的陵寝布局、建筑样式、装饰材料等方面直观地了解到当时的国家的各个方面，进而更加准确地研究和把握清朝建筑相关的资料，乃至整个清朝的历史。正因如此，清东陵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清东陵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瑰宝，也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座陵墓都记录着清朝皇室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刘文彪。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河北保定易县的清溪陵是中国最后一处封建帝王陵，它是保存最完整、陵寝建筑类型最齐全的古代皇家陵墓群，始建于雍正时期。在这里共有14座陵寝，其中皇陵4座、皇后陵3座，包括雍正的太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而在此之前，清朝已经修建了一座皇家陵寝，那就是清东陵。那么雍正帝为什么还要再修建一座陵寝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清溪陵的前世今生。话说雍正皇帝一开始还是想将陵寝修在清东陵，为此呢，他还专门下了一个朱批奏折，指派当时的钦天监的监正明图带领官员到河北遵化去寻找自己的吉壤，也就是清东陵的所在地。明图找到了这个地方，距离康熙的景陵不远，叫做九凤朝阳山。雍正皇帝对此也很满意，于是开始准备建筑材料。在这个工程开始之前，雍正的兄弟怡亲王胤祥代替雍正下了一道口谕，指派当时的许国柱还有李楠两位官员再去侦查一下九凤朝阳山。经过两位官员的仔细观察，发现护卫皇陵两侧的山峰过于低矮，而且山峰上面的树木也很稀疏，不太有生命力。除此之外，如果按照九凤朝阳山的龙脉去修建陵墓，整个陵墓的方向就要有所改变，不能修成正向。但是改变方向之后，陵墓都朝向了水口，陵墓就没法修了。于是许国柱和李楠就把这个情况跟雍正皇帝进行了汇报，包括他们在进行简单施工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发现地下不是黄土，出现了很多沙石，这是在古代修陵时最忌讳的一件事。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这个地方不好，当时的钦天监的监正明图不是胡来吗？其实古代官员为皇帝选择万年吉壤叫做三年选址十年定穴，选址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但选址之后具体在哪个位置定穴也需要很长时间，需要综合性考虑。于是雍正决定再寻找一个万年吉壤，他命令手下的官员福建总督高齐卓去办这件事儿。高齐卓除了做官做得不错，也精通风水之术，但雍正皇帝觉得光高齐卓一个人还不够，于是他又找了江西的一个风水术士叫管志宁，让他们两人一起去寻找。于是两人就把这个吉壤定在了河北的易县，在这里修建了清溪陵。雍正去世之后就葬在了清溪陵，但雍正的儿子乾隆却葬在了清东陵。其实乾隆做出这个决定也颇费脑筋，假如他跟随父亲将自己的陵址选在了西陵，势必使得之后的继承者效仿自己也葬在西陵，这样下去东陵肯定会受到冷落。思前想后，乾隆为了兼顾东西陵的香火绵延不绝，做出了一项规定，那就是父子分葬，所以乾隆的继承者嘉庆葬在了西陵。不过有的帝王并没有遵守这项规定，比如同治帝按理来说应该葬在西陵，而因为慈禧太后希望同治能够与他和咸丰一同安葬在东陵，便于照顾和祭祀，就决定将同治皇帝的陵墓选在东陵的九龙峪，所以后来光绪就葬在了清溪陵。但是在1938年，
光绪帝的重陵被一伙不明身份的盗墓贼盗挖了。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帝王中最后一个皇家陵寝，也是清西陵唯一被盗的陵墓。后来据现场整理发现，盗挖清重陵的这伙人非常的熟门熟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地宫入口。他们也并没有像孙殿英那样用炸药炸开木门，而是用松杆木片拨开了木门后面的自来石。这伙盗墓贼非常的熟门熟路，就仿佛陵寝就是他们修的一样。因此当时的人们都推测，盗挖重陵的人应该就是当初陵寝建造的工匠，毕竟重陵在1918年才建造完成，修建陵寝的工匠在1938年时应该还有不少人在世。但是这伙盗墓贼挖掘重陵并不像孙殿英那样贪婪，他们仅盗挖了光绪的重陵，清西陵内的其他帝陵都安然无恙。后来据说他们将盗墓所得的陪葬品卖给了京西八国教会，然后他们用销赃得来的钱购买了近千套的军用棉服。那么末代皇帝溥仪呢？他不也曾经做过皇上吗？葬在哪里呢？溥仪墓为华龙皇家陵园，溥仪1967年去世，最初葬在八宝山，于1995年迁葬到清西陵内重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在溥仪墓的两侧

0: 在1954年成立了清溪岭文物保管所，在日常维修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即尽最大努力保存文物真实性的原则，以确凿的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未增加一座建筑。从主体建筑、大木结构、规制，甚至连门窗、隔扇等都保持了原状，成为修缮参观清代陵寝的样本。埋葬在清溪陵的雍正、嘉庆、道光、光绪这四位皇帝，每一位身上都有我们值得去挖掘的历史故事，关于他们的影视作品也不在少数，其中包括比较经典的1999年上映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由胡梅任总导演，刘和平、二月河任编剧，唐国强、焦晃、王慧春等人主演，还有2007年由滕文骥执导、辛柏青、何冰、霍思燕等人主演的古装剧《嘉庆皇帝》。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经典的《雍正王朝》。
1: 今天叫大吉，首先是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朕接到了山西来的奏折，说山西十几年来亏空藩库的300多万两官银，半年之内全部还清了。这说明一个道理啊，不管有多难的事，只要心里装着国家，用心去做，就没有办不好的。新任山西巡抚诺敏就是一个榜样。据朕所知，此人清廉勤政，工作表率，所以到山西之后啊，很快就是官场风气一变，也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见了成效。诺敏做了表率，在这儿其他各省的督府怎么办呢？见贤思齐啊，朕希望大家都向他学着。山西的亏空半年就还清了，那么其他各省的亏空什么时候还清啊？朕还是按照正月16日一律要求2年之内全部还清。李德全，
2: 奴才在。
1: 那块匾呢？
2: 准备好了。
1: 抬上来。
2: 抬上来。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录音。《雍正王朝》改编自二月河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讲述了雍正皇帝继位后的故事。康熙皇帝驾崩，四阿哥胤禛继位，当政后经历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河南坝口案、铁帽子亲王、大殿发难逼宫、含泪杀子等一系列旨在推行新政、抑制官绅敛财和宫廷内部党争挤压的历史事件。雍正王朝并非一心在为帝王唱颂歌，而是要追溯中国政治的传统。他大胆地跳出历史剧传统中的士大夫视角，将历史剧从皇帝、文官这种简单的关系中解放出来。雍正王朝不只有皇帝与文官、武官的博弈，还有乡绅与农民、满人与汉人、改革派与保守派等群体的周旋，这些群体相互交织，才有了他的草灰蛇线绵延千里。虽然雍正在位期间从来没有因为巡游离开过北京城，连承德避暑山庄都没去过，但是承德的名字就是雍正给改的。承德原来叫热河，这是因为雍正皇帝曾经多次跟随康熙北巡塞外，康熙还把避暑山庄北边的狮子沟行宫赐给雍正做府邸。雍正在康熙80诞辰之际，为了缅怀康熙，表示自己是承受了父亲的德泽，所以把热河改为承德。还有一种民间说法是，雍正皇帝把康熙的遗诏传位14子改为传位于4子，才得以继位。于是雍正就效

0: 造访康熙赐名的故事，把热河改为承德，意思是告诉天下人，我是承受了父亲的德泽才当上了皇帝，不是篡位的假皇帝。总之，从清代雍正年间起，热河承德就相继并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11月正式设立承德市的建制。1955年撤销热河省，设立河北省承德地区及承德市的建制，从此热河地名逐渐废除，只使用承德一名。接下来咱们再来跟您说说另外一部电视剧《嘉庆皇帝》。
1: 万岁爷，嘉庆王到。
2: 传。
1: 传嘉庆王。
3: 儿臣参见皇阿玛，皇阿玛召儿臣进宫，不知有何吩咐？
2: 你看看这份奏折。
3: 这。
4: 八旗子弟骄奢淫逸，玩物丧志，沉溺于妓院赌场，皇阿玛，这是真的吗？
2: 朕也没有想到，没想到打下大清江山的八旗兵竟骄奢淫逸到如此程度，大清基业之根本就岌岌可危了。
4: 上奏的这个广兴是
2: 一个五品御史，
4: 皇阿玛叫儿臣前来是想
2: 让你率兵夜里暗查京城的赌场妓院。据实上奏，如果这个广兴的奏折里所奏有不实之词，就要以危言耸听之罪严惩不贷。
4: 儿臣领旨。
2: 另外要注意不要走漏半点风声，一定要查清楚。
4: 这
0: 这部电视剧围绕嘉庆皇帝历经坎坷的政治生涯展开，从嘉庆争夺太子之位讲起，全面描述了其一生的政治抱负和感情生活。饰演嘉庆皇帝的演员辛柏青曾说，嘉庆不像乾隆、康熙那样雷厉风行，他是一个中庸的皇帝，但也有很多故事。他非常聪明，能力也很强，会回满、汉、蒙四种语言。嘉庆皇帝曾经因为200多名起义军在河北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1813年，隐藏在民间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活跃在今天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的天理教徒，带头的是林清，他们利用宫中防守松懈的机会，在宫内太监的引导下向紫禁城发动了一次进攻。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活动，在林清等人攻打紫禁城的同时，李文成率众在河南举事，冯克善在山东举事，这么做就是为了牵制朝廷的兵力。李文成还一举攻克了华县县城。此时的嘉庆正在墨兰围场打猎，听到消息，他火速离开承德围场，打道回府。据《清史录》记载，当时的皇帝正在外地出差，听闻京中有变，他赶紧到了燕郊行宫。这个燕郊行宫的位置就在今天的河北省三河市行宫村，距离紫禁城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是皇帝东巡出京后的第一座行宫，距离紫禁城只有1天的路程。理论上来说，皇帝早晨出发，晚饭前即可回京，但是皇帝此时犹豫不决，因为现在敌情不明，在回京的路上还有潜在的危险。但是这次事件惹得尽人皆知，作为最高的统治者的嘉庆必须要给一个说法，否则难以服众。行宫中的嘉庆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一份情思恳切的御变罪己诏出炉。在诏书中，皇帝无奈地说道，我虽然没有什么抚民爱民的实政，但是我也没有害民虐民的心思，怎么会突遭如此变故呢？实在难以理解，我也只好说我功德薄，只好自责罢了。其实嘉庆皇帝知道这是朝廷积弊到一定程度必然有的结果，上下级官员玩忽职守，以至于在京城发生这样的事儿。不过因为起义军人数过少，这次起义很快被扑灭，而带头的林清被清军俘虏，李文成也在清军的绞杀下被迫逃往辉县，最后自焚而死。 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鬼友之变。其实林清所带的起义军不过200多人，但就是这200多人惹得天下震动，还撼动了王朝的中枢根本，这也可见清王朝已经衰落到何等地步。昔日乾隆皇帝努力营造的康乾盛世，在此时已经成了海市蜃楼。清王朝积重难返，往昔繁华已成为过眼云烟。相比较而言，道光皇帝和光绪皇帝虽然很少作为主角在影视剧中出现，但确实是不可或缺的配角形象。关于道光皇帝的艺术形象，我们为您推荐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鸦片战争演义》，由李保田、黄宗洛等主演。
5: 儿臣给皇额娘请安。
6: 起来吧。
5: 谢皇额娘。皇额娘，您找儿臣有何吩咐？
6: 壮亲王，你不打算放了？
5: 启禀皇额娘，儿臣不能放了他。
6: 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额娘？
5: 皇额娘，儿臣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呀。
6: 壮亲王既没有聚众谋反，又没有篡位夺权，无非就是抽几口鸦片，怎么就危及到江山社稷了呢？
5: 皇额娘啊，
6: 你就不怕得罪祖宗？
5: 皇额娘，皇亲尚不能守法，何以服天下黎民百姓啊？
6: 哼，说得好听，是要服六宫之主吧？
5: 皇额娘啊，儿臣只是以大清江山为念呐。
6: 大清江山的事由皇帝你说了算，六宫后院的事由皇后说了算，那庄亲王的事总该我这个当亲额娘的说了算吧？
5: 庄亲王吸食鸦片，应当严惩，否则禁烟大业难以完成，望皇额娘明鉴。
6: 皇帝，我也抽几口鸦片，你也把我一起开罪了吧？你要是没胆废我这太后的尊位，就别想割庄亲王之爵。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该电视剧的录音。《鸦片战争演义》不但是一部历史画卷，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风云中进行痛苦反思并睁眼看世界的心灵史。全剧以鸦片战争这个大全景为背景，塑造了林则徐、道光皇帝与数十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堪称清代中晚期社会众生相的大描绘。本片一针见血地披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颂扬了中华民族誓死反帝反侵略的爱国精神。全剧既有壮怀激烈的抗敌篇章，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穿插，通过形形色色的性格撞击与矛盾冲突，揭示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内在原因。道光皇帝生不逢时，在位期间正是清朝日益衰落的时候，在他任内期间，虎门销烟、南京条约都能看出来当时的清朝已经任人宰割。道光皇帝本来应该葬在清东陵，然而其在清东陵营建陵寝的时候发生了地宫渗水，道光皇帝一怒之下便将陵寝迁到了清西陵。道光皇帝以节俭闻名，据说曾穿过打着补丁的裤子上朝，因此他的陵寝是清十二帝中规模最小、最为简陋的一座，好多标配都被抛弃了，连明清帝王的基本款圣德神宫碑楼、三座门、明楼都没有。虽然外观朴实，这座陵墓却花费了250万两银子，比乾隆的御陵还要多，登顶满清最值钱的皇陵。而这其中的钱大多都花在了眼前三大殿中，金丝楠木的隆恩殿和东西配殿。明代时皇家宫殿陵寝大量使用了金丝楠木，导致清代金丝楠木极为稀少，因此造价惊人。最后我们来为您说说2003年播出的电视剧《走向共和》， 剧中由李光洁饰演光绪，也就是爱新觉罗载湉。
7: 啊，奴才明白了。
8: 也是朕29年前登基时用过的曲儿。这些钟里原来都是洋人的曲儿，朕花了3年的功夫才弄明白这洋人的曲儿是怎么弄进去的，又花了3年的功夫才把朕登基时用过的曲儿给弄进去。朕曾经对袁世凯说过，他的心思朕都明白，岂止是他的心思，你们的心思朕也都明白，还有亲爸爸的心思也都骗不了朕，骗不了朕。朕知道你们都盼着朕早死，可是朕，
4: 皇上，
8: 可是朕熬出来了，可是朕熬出来了。李阿达，朕小时候你抱过朕，伺候过朕。
4: 皇上，奴才这么多年没能伺候皇上，真是罪该万死。
8: 可是这么多年朕当的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啊？
0: 该剧以史诗般的艺术笔触，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华民族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一波澜壮阔的艰难历程，在豆瓣评分高达9.6。据说李光洁拍摄这部戏的时候才20岁，是中戏2年级学生，是他第一次演戏。当时剧组试了好几个人都不满意，后来到丢满演员自荐表的废纸篓中去找，第一个拿起的就是他。该剧在拍摄过程中辗转大半个中国，演员阵容空前强大。王丁出演李鸿章，吕中饰演慈禧，马少华扮演孙中山，孙淳饰演袁世凯。200多名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细致饱满，同时成功地将电影镜头与电视的高清晰技术相结合，实现了电视剧拍摄技法上的一大突破。该剧至今都被很多观众视为反映晚清历史的最经典的电视剧。话说回来，清西陵这4座帝陵附属的陵墓建筑，无论在规模还是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泰陵、昌陵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木陵建筑的裁剪，重陵规模的减小，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轨迹。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5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刘文彪。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11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东部和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化痰中药橘红。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治疗神经官能症的方法和优势。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人民健康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提出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强调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旨在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了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结果，58款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形式审查，基本医保加商业创新药双目录并行的格局已然成型。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居民健康需求升级、全球生物医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推动医保治理与医药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护理员成为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人，预计未来5年照护依赖人口将增至4000万以上，养老护理员缺口超过500万。面对需求缺口，国家密集出台政策，从推进长护险全国统筹，到强化养老人才培养，全力全方位推动养老护理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智慧化发展。俗称虫草花的蛹虫草是一种麦角菌科虫草属真菌，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和药材。神奇的是呢，它的菌丝还能运用在材料制造当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钟超团队，以蛹丝草菌丝为结构底盘，建立了一个活体纺织材料平台。该平台具有可成型、可加工、可功能化的特征，并能保留生物响应能力。团队利用该平台成功织出一条活的涟漪群，这一成果有望为自适应可持续的活体材料设计提供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科学进展》。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心脏不停跳动，离不开冠状动脉这条输送氧气和营养的高速公路。冠状动脉呢，一旦阻塞，下游心肌便会受损坏死。但部分人群心脏自身有一套备用方案，侧支动脉能绕开阻塞区域恢复供血。中国科学院分子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周斌团队利用新型遗传谱系示踪技术发现，真正的修建者并非已有动脉，而是遍布心肌的毛细血管。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一根手指采血15分钟出结果。据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院研究所官网近日报道，该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血液检测方法，能在护理现场快速判断人体是否缺铁。这项成果有望改变缺铁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化痰中药橘红。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今天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位擅长化痰的中药橘红。说起橘红，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案，这个医案很有趣味性，我们呀也可以把它当作故事来听。话说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江西丰城县的县令。这位县令啊比较尽职，每天忙于公务，是勤勤恳恳，废寝忘食。可就是有一点困扰着他，那就是饭后常觉胸闷痰多。为这呀，请了不少的郎中，光是吃药啊就近百余副，可依旧没能把病治好。大家知道江西这一带物产丰富，瓷器呀、茶叶呀自古以来便闻名遐迩，另外江西的柑橘颇为有名，所以当地的人几乎都知道橘红是个好东西。可巧在这几天，县令的家中制作橘红汤，县令便尝了一些，觉得味道还可以，一连喝了好几天。说这一天呀，县令像往常一样批阅公文，突然他瞪大了眼睛，一下子坐得笔直，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见此情形，身边的人赶紧将他扶到了后宅休息，问县令：“您这是怎么了？”他这才道出原委。原来啊，就在刚才，他突然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胸口掉了下来，一直掉到了腹中。以前是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呀，怕是得了什么大病。话音刚落，县令的肚子里是一阵疼痛，如厕之后所排之物如铁蛋子，臭不可闻。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打那以后，这位县令胸闷痰多的毛病就没有了。这则医案呢，最早见于北宋方韶的《博宅编》，后来明代大医李时珍收录于他的《本草纲目》。想必大家也猜到了，正是这橘红发挥了作用，治好了县令胸闷痰多的毛病。而橘红也确有理气化痰的功效，药品化义中就曾经提到，橘红主一切痰病，功居诸痰药之上。至于橘红汤，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一些，是橘红甘草加盐加水，先用慢火煮，煮到软烂，然后把它晒干研成末， 再用沸水冲泡饮用，这样的组合也叫二咸散。我们现在啊也可以简单一点，不用那么复杂，取橘红十克，炙甘草两克，泡水喝，或者用单味橘红也可以。在这则医案中还提到了，橘红是越陈酒越好，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橘红是芸香科植物橘的干燥成熟果皮，而在中药里头有一味药材也和橘有很深的关系，它就是陈皮。陈皮和橘红就好比是兄弟俩，那么这哥俩差别在哪里呢？这哥俩差别在橘络，橘红没有橘络。什么是橘络呢？橘络就是橘子中的一类组织，是成熟果实中的果皮与内果皮之间的干燥维管束，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橘子皮里边的那些白色橘筋。我们知道陈皮健脾化痰，而且是年头越久越好，那橘红自然也是如此了。在生活中，当我们感到痰多，痰往上涌，堵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完，就可以用点橘红泡水喝，它比陈皮化痰的力量更为强大。由于橘红味辛，偏于发散，容易耗气，同时性偏温燥，容易损伤津液，因此阴虚燥咳，痰中带血，久咳气虚的患者一般不宜使用橘红及含橘红的止咳化痰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橘红功效不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服用橘红，在这一点需要我们大家注意。说到了橘红，我们知道中药里边还有一种是化橘红，化橘红比较贵，橘红比较便宜。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两个可以相互替代吗？其实啊，橘红和化橘红还真不一样，它们两个属于不同的中药品种，在中国药典里面早就将它们分开单列。我们刚才介绍过了，橘红指的是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种变种的干燥外层果皮，而化橘红是什么呢？化橘红为芸香科植物柚的果皮，习惯上把橘红称为橘类橘红，也就是常说的橘子皮，而化橘红称为柚类橘红，指的是柚子皮。20世纪70年代以后，医药企业用柚类的化橘红逐步取代了橘类橘红，并且以广东化州的化橘红是道地药材。橘红和化橘红是不一样的，不可以相互替代。李时珍曾经这样记载，橘皮性温，干柚皮性寒，不可不知。不过道地的广州化州橘红的药性和普通的化橘红还不太一样，化州橘红性温热，故而在中国药典中，橘红与化橘红味皆苦，辛性温，归肺脾二经，但二者功能主治有所不同。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用于咳嗽痰多及食积不化等症而无热象者。化橘红化痰理气，健脾消食，用于胸中痰滞、咳嗽气喘、饮食积滞、呕吐恶逆等症。橘红性温，力缓而走上，常于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可用于脾胃气滞的胸膈胀满、食积伤久，又可治疗痰湿壅肺的胸膈满闷、喘满痰多，多用于风寒感冒。化橘红无发散之性，能消食，咳嗽痰多兼有积食或者消化不良者用之为宜。化橘红虽贵，但是有些人也是不适宜的。第一，就是风热咳嗽的人群不适宜；第二，手脚冰凉阳虚症状的人群不适宜；第三，高血压、 高血脂患者的人群不适宜化橘红。在服用化橘红的期间，不能和降血脂的药物一起服用，否则还会产生相克的作用。第四，就是孕妇以及婴幼儿人群也不适宜化橘红。好的，关于化痰的中药橘红以及化橘红，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神经官能症啊，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这个板块来说一说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呢在临床上很多见，通过中医的方式也可以进行治疗，比较常见的应用中成药来进行治疗，像这个柴胡疏肝散、丹栉逍遥丸，可以应用半夏厚朴汤、血雨血府逐瘀汤、甘麦大枣汤，以及应用归脾汤来进行对症治疗，临床上的疗效非常显著。根据中医医生对于不同病人进行辨证分类，有的放矢，可以针对性的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神经官能症来进行很好的调治。那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311-8669-8082和8669-8083，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上午好，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专门拿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个神经官能症。那么神经官能症在我们中医领域里面对它有什么定义和解释吗？
1: 嗯，好啊，咱们首先先解释一下这个神经官能症啊，因为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是吧？你如果不知道咱们西医说的神经官能症到底都有什么症状，都是什么病，咱就在中医上面就不好辨证分型，就不好归类，是吧？
0: 对，
1: 这个神经官能症呢，这是西医的病名，它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它是一种精神障碍的总称哈。这个患者呢会感受到明显的精神痛苦，就是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但是检查呢又没有发现能解释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的病变，就是他也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你比方说有些这个焦虑症这些人，他有持续的过度的这种焦虑和担忧，或者恐惧症的人，他对某些特定的事物或者在一些情境下他就会产生恐惧，特别的害怕，但是怕什么呢就说不清，是吧？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恐怖的或者害怕的人事儿发生，但是他就是呆着没来由的害怕。再有呢就是强迫症，反复出现强迫的观念和一些强迫的行为，这些你比方洗手啊或者消毒啊或者不断的开关门啊干嘛，就反复的确认的这些事儿啊，比较强迫。前一阵在这个网上还搜到一个，就是一个女的，就老是反复的说一件事哈，这个你在外人看来好像比较可笑哈，但实际上这个患者自己他也控制不了。
0: 说这件事情对他本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哈。
1: 对，很大的困扰。他其实这些病人的心理啊那个也是很难受的。另外还有一些躯体的障碍。你比方说他明确的感受到身体不舒服了。比方说疼啊、慌啊、心慌啊、头疼啊，是吧？但是你去查心脏啊、查肺啊也查不出问题来。查心脏呢也没有，就是西医临床认为的器质性的病变没有，这个没有这些，所以呢这个往往西医也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查不出病来的这个病呢就叫神经症、神经官能症，或者是就是神经病哈，就是神经不是精神病的意思啊，就是神经出现了问题，出现这样一个病。所以呢这是西医的病人，你看焦虑啊、恐惧啊、强迫啊、躯体的障碍啊，这些都是身体和精神上面的不舒服，是吧？这都是这些。那在中医里边怎么治呢？尤其咱们六经辩证怎么治呢？那咱们中医里边没有明确的神经官能症的这个病名，也没有焦虑的症这个名，只是呢就是《黄帝内经》里头明确的提出过情志活动和脏腑功能的这个关系，提到这个关系了。所以这个精神方面的病呢，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病，是散在咱们的六经症状里边的，就是六经病哪一经里头都有可能有这个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你比方说在情志方面， 黄帝内经明确说了情志活动和脏腑功能的关系，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是吧？他说到这个五志和这个五脏的这个关系了。
0: 嗯，
1: 也就是在中医眼里哈，这个精神，人的精神意识活动，它是依托于身体存在的。当然这个身体同时也受你这个精神意识的这个驱使，是吧？
0: 嗯，
1: 也就头脑精神意识在驱使着咱们这个身体要干什么，是吧？他去干。所以它两个是互相是结合在一起的，互相影响，互相受制约的，互相制约的。这也可以理解成这个道家有个说法叫性命双修，性就是那个心性的那个意思，命呢就是身体的色身，身体这个意思啊。这两个如果你想让身体好，那你的心性也要调整，也要修，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级，是吧？
0: 对。
1: 你如果你的精神境界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那你的身体呢也要保养好，身体是基础嘛，是物质基础嘛，是吧？
0: 对。
1: 这是中医的这个认识哈。你看，在这个咱们再结合一下这个心理学方面，近期呢我正在研究心理学和营养学啊，这个咱们看到哪儿了就给大家和中医结合起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为这个中医做注脚，就可以来解释咱们的中医的一些东西啊。在美国心理学家有个心理学家叫大卫霍金斯，他写过一本书叫《心灵的正能量和负能量》。他在这本书里头哈，这个说到人类各种不同的意识层次都有相对应的能量层级，就有相对应的能量指数。
0: 你说这个话题我就特别爱听，我其实对这特别感兴趣。
1: 人的精神状况会随着身体能量而有强弱的起伏。你看这个这是心理学家，这是这个霍金斯教授花了30多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一个震惊世界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类真的存在不同的能量级别。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能量层级里头，并且也吸收着相应层次频率的这种事物。也就是这个你看这个美国心理学家的这个说法和咱们中医的这个元气的学说就非常的相似。其实就是描述这个人或者描述这个事物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是吧？但是呢实际上说的也是一件事。在中医里边你看元气有个元气学说，这个元气呢是生成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来源。这个元气呢也充养着你这个身体。你这个身体呢是靠这个元气的驱动，它的功能才会正常。然后人的身体五脏六腑里边呢又寄存着人的情志，是吧？所以其实也就是元气是决定了人的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
1: 这个元气从哪儿来？元气是什么呢？在中医里边又分先天的元气，又分后天的元气，也就是先天父母生你的时候生下来的给你的这点先天的这个元气，那叫先天的禀赋，先天的这点元气啊。身体在先天的元气的驱动下，然后呢又呼吸口，又鼻子呢呼吸天地的这个空气，是吧？然后呢口呢又吃这个自然界给你的天地之间生成的这个水谷。化成水谷之气，也就是呼吸之气和水谷之气运化一下，运化结合形成咱们的后天的元气。那先天元气和后天元气组合在一起，混在一起，你分不开的哈，那就是元气。元气决定着你这个身体的生老病衰，元气也决定了你这个精神的这个正常与否，是吧？所以你看咱们中医说的这个元气，是不是和这个美国心理学家说的这个人的能量指数或者人的这个能量层级是不是很相似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那对于咱们中医来说，你人的元气充足，人的身体就是健康的，人的精神也是稳定的。如果你元气衰了，那你身体出现问题了。那衰到因为人的身体分按咱们六经辩证来讲的话，是不是有六道防线呢？
0: 对，
1: 你摔到皮脉筋骨肉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外层的经脉和这个外层的这个皮脉筋骨肉的问题的时候，它的就是疼啊痒啊，或者有些躯体的这种不舒服。如果你摔到脏腑了，尤其摔到五脏了，五脏里边藏的是神呐、啊，藏的是精神魂魄意志啊，所以藏着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藏着人的情绪。如果五脏都衰了，这个情志就不稳了，人的精神魂魄志意都不稳了，所以人会出现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些疾患了，
0: 嗯，
1: 就精神病了啊，精神方面的这些病变了。所以呢，那中医怎么治呢？那这个辨证论治这块呢，就根据这个患者他的精神方面的症状，还有躯体方面的这个症状来归类分经论治，就是他归是什么经就是哪经的症状，是吧？整体来讲哈、啊，把这个神经官能症呢，把它的病因分为三大类。哪三类大类呢？就一个是个人的心性，就是个人的修养方面，也可以说简单来说就是人格特征方面，就人的性格方面哈。你看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吧？这个九型人格里头，心理学家进九型人格里头把人分成了九种类型，是吧？咱们这个你平常跟人打交道，你也能感受到这个人性格怎么样，是吧？他人是有不同的性格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也有一句词儿叫不同的性格就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就有不同的行为习惯，也有不同的命运，是吧？如果这个人这个性格特别内向，又敏感多疑，还有过度追求完美或者特别悲观，这样具有这样的特质的这种人群，他的患这种神经官能症的风险就比较高，也就是他是这种性格特征，他是这种心性，他就容易得这个相跟他这个就是容易得这一类的病。就像这个美国心理学家霍金斯说的，那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能量层级里边，是吧？
0: 嗯，
1: 同时也吸收着相应层次相应层级频率的事物。那个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都是能量层级在200以下的人，那个从200以上跃升到200，从200以下跃升到200以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能级的一个跃升，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哈。
0: 嗯，
1: 能人每个人都有磁场，你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跟人接触的时候，工作当中、学习当中，或者家庭的人员当中，会能感受到每个人的能量的强弱的哈，会有这种感受的。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哈？你像咱们这患者里边，有几个近期正在找我看病的，有几个特殊的，就是属于这种心性修养不够的，就是性格方面有这种，难听点说就是性格方面有缺陷的，
0: 嗯，
1: 或者性格特征上有一些这种特质的人哈，他的病非常严重，而且不好治的，因为这属于心性精神方面的那什么，他需要调整的。

0: 只能治什么？治你这个有形的这个身体，但是你这个精神是需要个人去提高修养的哈。啊，有一个内蒙的一个患者，那脾气是特别大的。他年轻的时候从小身体就不太好，他就说他我的这个病就是气的，这个谁都气着我，就是老生气。那个前一阵呢，中间那个给我打电话，那个哭哭啼啼的，哇哇的哭。那个为什么生气了呢？我说你生什么气了？生保姆的气了，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做饭也做不了，也没有劲儿。然后他儿子呢是中考，然后呢又比较紧张，是吧？他就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姆，就给孩子做一段时间饭，时间也不长，也就20多天一个月这个样。然后呢，人保姆给他做饭的时候不是对他的心儿，比方说他想让那个保姆那个包蒜那么包，或者切菜那么切，或者是为那个垃圾怎么扔，他想让保姆这样，人家保姆这个有自己的这种工作的方式，或者是就没有顺他的心儿，
1: 对，
0: 没有立刻顺他的心儿，然后就或者给他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就是没有立刻执行，没有听话照做的一句话啊，然后就把他气死了，然后就气的他就说保姆欺负他，然后气得他哇哇的哭，然后他给他老公说了以后呢，老公说这也不叫事儿，怎么怎么怎么，说了以后他也生老公的气，为什么？认为老公没有给他站到一块儿，不理解他，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气死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哭诉，说这些事儿啊，我说他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是吧？
1: 对，
0: 你可以说对心胸宽广的人来说，心大了事儿就小了，是吧？你就不觉得是事儿，但是对这个心胸比较窄的人来说，心小的人来说，芝麻大小的一点事儿，他就是天大的事儿，他就过不去，是吧？他就能把他气死，然后气的就哆嗦了，气的睡不着觉了，气的吃不下饭了，然后就开始打嗝了哈，就是他真能气成这样，这种
1: 对我见过这样
0: 的人，真能气成这样，
1: 就格局比较小。对一些事情本身可能芝麻大点的事儿，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天大的事情，所以这人啊，真的是要提高自己对事物的认知，然后呢，对周围人这种人际关系怎么去处理，真的会影响我们人体健康。
0: 对，这个还有一个挺奇怪的一个患者，就是现在正在治疗的，他是一个比较重度的一个抑郁啊，也是来了就哭，来了就全是抱怨、指责。生大气，然后你这个身体是的，这病怎么得的？他也是气的，气什么？生婆婆的气了。那个，然后是你，我说你讲一讲，你婆婆给你做，为你对你做了什么，让你气死的事儿？他就讲他坐月子的时候，然后他娘家妈给他送了点鸡蛋，土鸡蛋，然后那个他婆婆没给他煮，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气死了，然后一直气了到现在30多年了。一提起来就气得都哭，然后嫌她婆婆坐月的时候没给她煮鸡蛋。哎呀，我说这么一点小事都记了20-30年是吧？人把身体气成这样，呵呵，也是很，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就是这个属于咱们个人修养方面的哈。所以咱们如果得了神经官能症、得了抑郁症的这些人，这个但是往往这个人得了病以后，他是个自我非常的大，
1: 对，
0: 本我哈、啊、非常的大。心理学上叫本我，就是人的本能，人的这种本能，在佛家讲叫我执特别重哈，叫我执，因为必须世界全世界的人事物都得围着我来，那个转，然后呢得顺我的心，这个我太大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我太大了，然后一不顺心，一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呢，然后就生气了，就抑郁了，就悲伤了，就怎么着了，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咱们个人方面，但是往往这样的病人呢，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在就像手电筒一样，他只照外边不照自己。如果什么时候他能反思自己了，能反观内照照自己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一个解脱的一个节点哈，这是一个这个。
1: 我个人的理解啊，我个人理解是这些人，他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呢，他看不到周围的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0: 对，
1: 这种人
0: 他不能体会别人的情绪，不能体会别人的心情，不能理解这个关系当中的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那啥，只是以个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且看不见别人的这个感受啊、位置啊、这些反应啊什么的，这是病。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处处碰壁，一定是到处受挫折的。
1: 对。自己找不到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认。

0: 认知你是怎么认为的？就是你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完全靠你自己的认知搭建起来的。因为有的人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很痛苦，就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对它下了个定义，因为你自己的经历呀，是吧，你自己的这些感悟也好，总结出来的啊，我的世界很幸福，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世界很不好，同样的一个世界里，在不同的人眼中的这个样子是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个所以咱们还是要提高个人修养啊，然后提高个人修养是解脱，出离苦海，然后脱离，解脱一下的哈。然后再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社会方面的因素，就是如果这个人长期的经受巨大的压力，比如工作上边或者家庭当中，或者是经受了重大的精神创伤，你比方说有离婚的、失恋的，或者家人离世、亲人离世的这样的哈，这个或者是平常呢有不良的人际关系，或者一些孩子从小呢有那种不好的这个教养方式的，这种都是对人的精神是一个摧残，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摧残。这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就像心理学来说，每个人的能量层级是不一样，那他能承受的这种压力和挫折也是不一样的。对这个 A 来说他能承受的事儿，对 B 来说可能就承受不住，是吧？那个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有一部分是外界的这种社会因素造成的这样的。那个这样的人也挺多的哈，你比方说这个，我就有这个有经常的有这个有的孩子讲这个从小如果是父母是 NPD 的，或者他的教养人从小教养的过程是 NPD 的，这叫自恋型人格障碍哈，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查。这生活在这种家庭当中，或者生活在这种的工作在这种环境下的人，这个人呢、啊、他的精神也会崩溃的。那个有的家庭哈、啊、我记得多年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那个一个节目，就是一个家庭当中出了好几个精神病，就是孩子好几个儿子，三个儿子是几个儿子都是精神病。然后这个记者采访，然后这个去观察他的家庭呢，以咱们旁观者来看的话，那这个家庭当中的父亲就是一个 NPD， 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他教养的这个孩子都从小在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折磨，所以就会出精神方面的问题，或者精神受到创伤的，你看亲人离世的，父母离世的，那个或者是夫妻一方离世的，或者是这种孩子离世的，尤其是孩子离世的，是吧？这个出现这种现象的，那是一般人都承受不了，是吧？
0: 对，
1: 这种是非常非常那个这个客观的一个事儿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元素了，就是你如果这个人长期的营养不良，就是吃饭吃的不好，然后营养不良，或者是虽然你挺胖，虽然也能吃饱，但是呢，你的营养太偏，这个结构不，这个营养不太均衡，是吧？这样的人呢，或这个他的，因为元气的来源是五谷，是吧？咱们这个要想元气充实，你得吃五谷杂粮啊，是吧？
0: 对，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你要营养搭配起来，吃好饭。但是呢，如果过偏，你比方说过度的这个减肥的这些人群，短时间内瘦了几十斤的这样的人，他往往他会伴随这个精神方面的异常，还有身体方面的这个不正常，是吧？还有呢，我们近期就治着一个就是减肥的小女孩，她已经瘦的哈，现在都已经瘦，她本身不是特别胖，她就是为了减肥，然后呢这个瘦了十斤以后，她就形成这种习惯了，或者是她就不爱吃了，就伤了脾胃了，就不吃不下饭了，吃不下饭，而且还难受，胃还难受，然后呢就现在消瘦的就跟那个恶病质一样，就是跟那癌症后期的恶病质一样，这个脸颊塌陷，眼窝塌陷，这个胳膊手上这个骨骼都是骨头都是突出的，那个肚子都塌陷的都露出来，真的就是那个营养不良的那个恶病质的那种，得了恶病，得了大病的那个，你后期营养不良躺在病床上那样的那个小姑娘了，那个学习也跟不上了。也是初中生，是一个初中生，现在正在治疗，这属于长期营养不良的这样的。再一个呢，就是长期的纵欲无度，就奢欲无度，就是酒色财气吧，把身体掏空的这些人，这个也会抑郁。你比方说青年小孩，自慰特别严重的， 得了重度抑郁，然后休学的孩子也挺多，每到假期的时候都有来治病的。再就是呢，就是长期的玩手机，黑白颠倒，玩电脑、打游戏，然后这个或者一些 IT 工作者，他长期盯着电脑嘛，或者熬夜工作嘛，或者一些设计师是吧？他这个就是，这个把身体都给伤了，不光是身体难受，重度抑郁，还有的都可以说不孕不育的，这样子都很多，因为可以把人的。本把人的能量储备都掏空了，就没有了。再就是一些成年人纵欲无度的，这个事情太多了哈。这个熬夜呀、房事啊、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啊，或者是长期剧烈的一些这个剧烈的精神刺激吧。
0: 对，
1: 这些啊，都会造成人的这个抑郁。不要觉得这些没有关系，都有关系。你不要觉得熬几个夜。人会怎么样啊？他当时可能一天两天的时间短了不怎么样，没什么。但那时间长了，这个量变积累到质变以后，他一定会出这个身体和精神方面的问题的。
0: 对，你看这个精神跟身体二者之间，它是相互影响的。身体如果出现元气亏虚的时候，它就会导致精神上的萎靡不振。那么长时间精神上的一种刺激的话，对身体它返回来也会有些影响。所以如果处在一个这种恶性循环的话呢，就非常不好了。
1: 对，所以你要想扭转，那就这个咱们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在六经辩证的理论指导下，该这个分类归经来辩证论治哈。该用中药用中药，中药也行，针灸也行，艾灸也行，就这些疗法都是有效的。它一定能救这些人哈。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实战当中我们也这个治疗过很多这种重度抑郁的神经官能症的，治的很多，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这是中药方面，就是中医的治疗方面，这个是比较专业，这一句话两句话，不是说你才焦虑症，那所有的焦虑症都是这一个方，这一个法，不是这样的哈。
0: 对，每个人对他担心的事物不一样，是吧？
1: 这个他的就是每个人元气虚损的程度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少阴病的人也会有恐惧，厥阴病的人也会有恐惧的，就吃不下饭、心慌，那少阴厥阴病的都会有的。到底具体是哪个经哪一个方，那要具体辩证了。
0: 对，
1: 反正这个患者呢，你就相信这一点，一定有方子能治你，一定有医生能救你，你就相信这一点就可以了哈。这是这个医生方面的，就是这是医生的责任，辩证论治，这个认证经用药准，这是医生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方面了，你个人要做到的什么呢？那就是相对应的，对咱们病因来讲呢，你看，首先个人你从生活上就要吃好饭。我们经常说吃好饭睡好觉，
0: 对，
1: 这是你得了大病以后，不管小病大病吧，大病更要注意了，是吧？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事，就是吃好饭睡好觉，吃饭不要凑合，吃饭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0: 对，
1: 因为咱们是靠五谷的气来养你这个身体的，你如果饭吃不好，那就没有来源。就是中医把你这个身体这个机器调得再精密，调得它再顺畅，调得它运转再灵活，你不给它吃饭，你不给它吃好饭，就像一个机器它运转再好，你不给它进料，它怎么产生？它怎么能产生产品呢？是吧？是产生不了的。所以这个早中晚这三顿饭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对待，不要凑合。不是说也不是说我喝点粥就行，吃点咸菜就行，或者吃点主食就行。这个或者就简单的吃个馒头啊，粥啊，或者是什么咱们北方人石家庄人喜欢吃的这个面条啊、炒饼啊，是吧？这些能吃饱，但是没有吃好。吃好并不是让你去天天吃大鱼大肉，或者花多少钱，不是这样的，是你要种类多一些，就品种要多样一些，然后营养要均衡一些，杂一些。你比方说，哪怕我要喝粥，你就不要光喝小米粥或者大米粥，你可以五谷粥在一块儿，小米、大米，这个就各种米、各种杂粮米十几种混在一起，然后去蒸米饭呐、啊，或者是熬粥啊。你就是喝个豆浆，也不光是黄豆啊，你可以各种豆，十几种豆混在一起，它是不是就十几种的营养啊？
0: 对，
1: 某一种食物哈，它有它特定的，这个就是短板和长板，就是它富含什么，可能缺点什么。另一种食物呢，也是富含什么，缺点什么。如果你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比较 这个均衡一些嘛，是吧？
0: 对。
1: 那你蒸馒头、蒸包子，那个馅儿你可以做的样数多一点，就是各种蔬菜混在一起，是吧？那个三鲜馅儿啊、五鲜馅儿啊，哈。然后你呢，那个面儿呢，你也可以全麦一些，或者是各种的面混在一起，就是这个包括你要炒菜的话，你可以多几种，是吧？肉呢也是搭配着，就是种类多样，均衡起来。然后早饭更要注意，早饭要吃好，中午可以少一点，晚上呢简单一些，是吧？就是饭一定要吃好。往往咱们很多时候，咱们把这个饭吃好了，把营养做好了以后，你就一半的工作都做好了。
0: 对。是，我真发现是这样的，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老人，就在饮食方面就特别简单，甚至有点苛刻啊，上顿吃完下顿吃，这顿吃完还接着下顿吃，反正总觉得反正吃饭好像已经是一个特别容易完成的任务一样，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一个是节省，一个是省事儿，所以呢不能这样哈，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
1: 对，咱们的老年人哈要注意，特别注意这点，因为老年人凑合的多。
0: 对，
1: 一个是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经历过艰苦的时候哈，他形成了那种节俭的这种习惯，舍不得，是吧？
0: 对。
1: 那个，再就是老人老了以后，功能下降，人也新东西也学不了了，新观念也不好进入了，然后做饭呢也凑合，然后懒得做，或者也不会做，是吧？所以容易凑合。如果你在营养上边费的心思少，那未来你身体出问题就多。
0: 嗯，
1: 所以你不如在营养上多花一分心思，以后你就省十分的劲儿去治病啊。老年人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一点哈。再就是睡好觉，千万不要熬夜。
0: 嗯，
1: 睡好觉，保证好睡眠，不要这个长时间玩手机。那更再一个呢，就严格禁止房事，禁止这个，也就是戒律方面吧，要严格禁止啊。另外，多增加体育锻炼。
0: 对，
1: 体育锻炼你才能把你的阳明气拉起来，你的筋呢才能撑开，然后人的经脉才能畅通，它的阳气才能升起来，气血的周流起来的好，是吧？
0: 嗯，
1: 也就是这是个人要做到的，物质层面的。另外精神层面就是提高个人修养了，简单一句话，你想方设法提高你的个人修养，你学的这个三教经典也好，或者你跟一些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也好，或者学点这个有点精神寄托的发展一些爱好也行，就是你想方设法提高个人修养，眼界开阔一些，心胸宽广一些，是吧？那个精神，这个精神追求高雅一些啊，这个别那个心太窄。
0: 对，你看卢主任最后总结的非常到位，各个方面都点到了，从睡眠到饮食到运动，包括我们的心态，还有就是培养一些正能量的兴趣爱好，我相信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嗯，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白首情意远，身不由己在天。好，朋友们，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见。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

婉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剧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

0: 通透的乐师。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问一下，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国家之兴亡，非一人一时一事可以改变，这有一个过程。您就拿战国时代那楚国来说吧，春秋时期，楚国一直很强盛，到战国时代也是一个大国，南方大国嘛。赶到了末期，楚国除考烈王当政的时候，国力已经摇摇欲坠，衰败不堪，跟用人不当有关，跟他们的政策也有关系。这会儿仰仗的是谁呀？仰仗的是楚国的那位春申君黄歇呀。春申君黄歇是战国时期四大公子之一呀，也以仰视而著称，也仰三千嘛，三千多了。他很想像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那样有所政治建树。当然这会儿那三位都已经作古了，而这位春申君却仰了很多人没有什么功劳，他归咎为是时运不济，所以劳而无功。也不能说不养了，接着花钱吧。为什么？他带着兵打仗，好几次领兵带队，那三四千门客也跟着，可是净打败仗，偶尔不败也仅仅是保本而回呀。哎呀，春申君心想，难道就不该我建功立业吗？那位楚考烈王对他也有点不满意了，春申君有点害怕。为什么？好几次楚王当着他面在那长吁短叹，春申君心想，这是对我不满呢，我给谁干活呀？老百姓讲话，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给他当着相国，当着令尹，他老冲我叹气，那我就悬了，我得讨我家大王的欢心。春申君就在那天天琢磨，哎，想起来这楚考烈王没儿子，过去这有钱有权的封建贵族们就怕没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能继承啊，那个闺女都给别人了，那不是吗？有多少钱都带婆家去了，这不成。春申君有主意，我给他多献几个年轻的女人吧，年轻的女人能生育，万一能给楚王生几个儿子，那我这位置就坐稳当了。你想这公子竟琢磨这个，他想以此立功，讨得楚王的欢心。就这样天天在楚国大地上他去寻找美人呐，左一个右一个，前一个后一个，送了一堆，楚王还真喜欢。可惜呀，这几位女孩子也真都不给春申君露脸，一个跟一个竞争着比赛的生丫头，左一个闺女右一个闺女，把楚王气着了，有时候拿话就阴这春申君，你在哪儿给我挑这么些位啊？啊，就会生闺女啊啊！

寡人怎么就不能有一男半儿的呢？是我的春申君，恨不得扎地缝里钻下去才好呢，怎么这么背呢？这一天有门人来报，又来了一位客人，从赵国来，说投奔您来了。春申君摆了摆手，你们好生招待就完。不，他说非见您不可。春申君心想，我现在也不打算再多养什么门客了，都帮不了什么忙，就在这骗吃骗喝。谁呀？姓李，名元。李元？黄歇一想，没听过这名字呀，既然非要见我，见见吧。一见这李元，人长得干瘦，很精明，很有礼貌，一套客气话，如春雷贯耳，浩瀚当空，久不大名，今朝相见，有幸三生，不过如此而已。赶快好生招待李先生吧，日后咱们再仔细攀谈。就这么把这李元给安顿下来。这李元到了春申君家里没有一个多月，请假了。干嘛？我得回趟家。春申君心想，走走吧，不回来都不要紧，现在不愁吃饭的啊，一路顺风吧，这要送行。赶请假的日子到了，春申君一问，那李元回来了吗？首先说，这已经晚了七八天了，还没回来呢。春申君心想，怎么样，骗吃骗喝的，他不回来了，不回来不回来吧。心中暗想，这人也够没信义的，你还不如直接告我你走了多好啊。对李元就不满意，这刚刚有些反感，转天李元报道来了。主公，我回来了。春申君心想，这位怎么还真回来了。李元，你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他是这个，反正这李元拿眼睛一直往四周那么扫，那意思是人太多了。还是秘密事儿，近前来说。说这样，主公，我到了家，正赶上齐王派人到赵国，要娶我的妹妹，我当然就得招待齐王的使者了。他不走，我也回不来，所以抄了家。春申君一听，什么？齐王要找你的妹妹，要娶她呀？您不知道啊？您没见过我妹妹。对了，您别看我这模样长得不怎么样，我妹妹长得跟仙女一样，国色天香啊。要不齐王怎么都知道了呢？春申君一想，心头一动。那你妹妹的婚事定了吗？没有。我还没应允呢。嘿，春申君心想，这回行了，楚国当地找那么些美女，不都不能给楚王生儿子吗？这要从赵国找一个，兴许差不离。当然春申君不明白，说这血缘越远越有利于生育，这科学道理那会儿还没研究出来呢。那也得国色天香，他最起码他跟我也行啊，春申君也喜欢女色，那能不能让我把他接来看看呢？李元一听，那感情啊，您在我的心目中，您比齐王高多了。你要想见我的妹妹的话，那我还得请假。请假算什么？你回去接吧。叫他们李元又回来了。这李元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呢，他妹妹真长跟天仙一样吗？那当然是夸张。反正李元的妹妹是有几分姿色，至于他说什么齐王派特使到他们家要娶他妹，这纯粹是子虚乌有啊，故作惊人之语，那是说给黄歇听呢，为了表达自己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你把我妹妹娶过来。没想到黄歇真中了套了。这李元早就想嫁妹呀。早年在赵国的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很动心。什么事儿啊？当年秦国的王孙一人在赵国做人质，不是被杨迪大商人吕不韦把自己怀孕的歌姬送给王孙一人了吗？结果您看，舍这点本钱花了好些金钱，最后人家都得回来了。秦赵襄王一死，那安国君继位，就是秦孝文王啊。安国君就是异人的父亲呢，
结果这孝文王当政不到一年就死了，一人就当了国君，就是秦庄襄王。但是一人没想到他的夫人怀那孩子，就那郑啊，是人家吕不韦的，就那赵郑啊，姓他母亲家的姓。现在公子一人都继位了，改过来吧，就叫了嬴政了。不过李渊知道不应该叫嬴政，应该叫吕政，那是吕不韦的儿子。那么现在这位嬴政已经被定为世子，也就是说秦庄襄王一人一旦要死喽，吕不韦这儿子就是秦国的国君了。这吕不韦是一本万利呀、啊、这事儿在赵国几乎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公开的秘密。所以李渊在家里挂那画像都是吕不韦的，就这么崇拜，春婚三叩首是早晚一炉香啊，拿当谁也那么供着，心想我有朝一日也得效法吕不韦先生，做一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就这么他一打听，听说春申君正在为楚王物色美女，李渊一听这行了啊，他感觉野心膨胀，睡不好吃不香坐不安了，我真要是找着这春申君像吕不韦那样如法炮制，那我不也是富贵一生吗？我的子孙也会沾光啊。一回头瞅瞅自个儿妹妹，真像仙女儿，她自个儿看着就那么好，就拿她做钓饵吧。李渊又一想，我总不能带着妹妹直接奔楚国去见楚王，那也不值钱了，楚王也未准就能喜欢，我得费点周折，有的时候走弯路更是为了直接达到目的。李渊用尽心机想出条妙计，他要先投奔到春申君门下做门客，利用请假晚归这件事儿引起春申君的注意，果不其然成功了。二次请假回赵国是连哄带骗，把他妹妹带到了楚国，一道嘱咐你可得好自为之，富贵荣华咱们李家一大家子，二姨二舅我们四叔这都指着你了，你可得对这春申君好哦。这荣华富贵可是真有魅力呀、啊、李渊的妹妹听完之后也感觉的理解了哥哥一片苦心，将来自己要是过得好日子，总比在这赵国窝一辈子强啊，我听你的吧，跟着哥哥就来了。来到了楚国，除了交代还要先把他安顿在一个稳定的住所，安全点儿，你别再出了别的意外呀。李渊的妹妹对这哥哥是百听百顺，就听你的安排了。过了几天，李渊带着妹妹趁着周围没人，偷偷的他跟春申君打招呼，我妹妹就在门外等候呢。啊，春申君一听，真的吗？你怎么不打招呼啊？我是怕门客众多引起议论。哎，春申君一听，这算的什么呀，我要见见令妹，马上就把这李渊妹妹接进来了。一看果然是貌比天仙呐，春申君满面堆笑，李渊先生，你我能不能单独聊聊啊？走进旁边的小屋，我十分喜爱令妹，能否让她做我的妾呀？李渊听到这一愣，故作的啊，您是这样想啊？春申君挺不高兴，难道你觉得我不配吗？不是，是这样，春申君，我是替您着想啊。春申君一听，你替我想，我想娶你妹妹，你都不让，你怎么替我想啊？您想过没有，现在楚王是怎么样宠幸您呢？对您是言听计从啊，甚至比亲兄弟都要亲。可您呢，在楚国已经当了20多年相国了，楚王现在没有儿子，您比我清楚。春申君，一旦大王归天，那就得由他的兄弟来继承王位。这些年来，这20多年间，您跟楚王的兄弟们交往的怎么样，您心里有数吧？新立的国君一定会用自己的亲信，到那会儿有人还会继续重用您吗？相国的位置还能给您留着吗？
您执政的时间虽然很长，对楚王的兄弟您可也没少得罪。如果楚王兄弟立为国君，我看灾祸与您可就不远了。您想不想保相印，保住您的封地呢？我想啊。想的话您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春申君一听，啊，多谢先生。听完以后感觉如梦方醒啊，没几天的功夫正式名正娶纳了这么一个小妾，就把这李元的妹妹娶到家中了。没多久怀孕了，怀孕之后春申君就按李元说的那样，把这位身怀有孕的美人送给了楚考烈王。话说的当然很好了，此女从赵国被选来，如何如何，貌似天仙，深懂风情，说的这楚考烈王都快馋死了，送给大王您吧。楚考烈王等不得，赶忙要召见一下这赵国美女啊。哎呀，多谢春申君，多谢啊，看中了。就这么把这位李元的美丽的妹妹又转手送给了楚国的考烈王。楚王别提多高兴了，当天晚上就把李元妹妹留在后宫了。十个月后，李元妹妹真给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哎呦，可把这位楚王给高兴坏了。没算算日子吗？楚王也没往那儿想，他很相信春申君黄歇，他没往那琢磨。这孩子呢，反正也是有点超期，比那预产期推迟了好些，哪没这词儿。楚王一点也没有怀疑的心情，就剩高兴了。您想，这李元的妹妹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呀，没多久被封为王后，这儿子被封为太子了，有继承权。那这李元呢，就不能再是春申君的门客了，他已经成为国舅了。楚王对这大舅子更信任了，你呀帮着春申君一块管理朝政吧。哎，这李元是一步登天，现在手里有权了，跟春申君表面上很客气，可是有时候晚上李元睡不着觉，多多少少有点提心吊胆，心想当初这事儿是我跟春申君定的，他要是把这秘密给我泄露出去，啊，他仗着自己是太子的爹，那太子将来得帮着他，我算太子的大舅，这玩意儿就远一层。他要把这事儿说给楚王，我都等不着太子继位啊。李元越琢磨越后怕，越琢磨越担惊，要不我得想想辙。这李元就打上春申君的主意了，他暗中花钱收养了很多刺客。李元有钱，你看国舅能没钱吗？这不是当年逃难献媚的时候那么惨了，现在妹妹已经成了王后，那钱他就随便拿了。雇刺客要行刺春申君，春申君周围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叫这春申君还蒙在鼓中，信任李元呐，将来咱们共掌天下。有人暗中就提醒春申君黄歇，你得留神，用不着一家人呢。春申君就是这么大大咧咧。公元前238年，楚国的这位考烈王病逝深沉呢。春申君挺高兴，怎么高兴呢？你看老王一咽驾，他的亲骨肉儿子就得即位了，那时他就是，春申君简直不敢想，那就是富贵荣华听凭我一人掌握，我这儿子年纪小吗？就这会儿有人轻轻叩门，主人，我能跟您说会儿话吗？春申君回头一看，是自己的门客，叫朱英。朱英啊，你有什么事啊？朱英来到跟前，看看左右无人，扑通给他跪下了。主公，楚王一死，我怕李元占据王宫，夺其大权，然后杀您灭口啊。这什么什么？春申君瞪大眼睛看看朱英，你喝。

0: 喝酒了吧你？李元那是咱们自己人呐，最早投靠到我的府中，后来我把他的妹妹献给了咱们的楚王，他才成为国舅，他怎么会杀我呀？哎呀，主公您不知道，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李元野心勃勃，现在他已经带着人马奔王宫去料理后事了，您在家中怎么还在这静坐呀？您也应该派人去王宫执勤呐，说执勤好听，你别让他把他全夺过去啊。你说的是李元，但没说张元呐，气得这朱英简直快哭了。李元是个软弱的人，我早就了解这李元了，他来的那会儿别嫌我口冷啊，你还没来呢，朱英，这么些年李元从没成事的时候到后来位列人臣，他对我都很尊敬，甭管我们家有点什么事情，是娘生日是孩儿满月，李元头一个就到，每次都有重礼，见我客客气气，始终不忘最初他是投到咱们这里来的，他不忘旧情啊。再说我对他也很好，我们俩亲如手足，他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呢？你多虑了啊。朱英看着春申君一个劲儿的摇头，这眼泪哗哗的流，看来我只能先离您一步了，我不能陪你在这死啊。这是什么话，王爷不爱听，你要没什么事儿，你先出去吧。朱英擦完眼泪给这春申君黄歇磕了仨响头走了。朱英走后不到十天的功夫，楚国的那位考烈王一病而死啊。果不其然呢，这楚王刚死，李元就带着亲兵卫队占领了王宫，就在那王宫大门里边一路上都埋伏了刺客。楚王死了，春申君作为相国得进宫吊唁呢，他听的信儿就进了王宫了。刚这么一进门，身后那大门咯吱咯吱咣当就给锁上了，想出去没门了。春申君这么一愣，就见呼啦超一下，身旁涌出了好些带刀的刺客，这都是平时挑了挑捡了捡选了选练完的武功大师，好家伙，有一个就足以置春申君于死地，何况这么些位刀剑并举一通砍杀，好可怜这位春申君黄歇，脑袋早被砍下来踢一边去了，那尸身被剁为肉酱，他的头颅在地上溅起一道血痕，睁着双眼的这位春申君至死也未能瞑目，他不理解为什么李元要杀了他。在战国四大公子中，结局最惨的就是楚国的这位春申君了，他死在宫里，家里也遭了劫了。李元一看春申君已死，是仰声狂笑，跟着马不停蹄派人抄了春申君的家。春申君的儿子命大呀，逃离在外，就算是留下了血脉的根苗，如果春申君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后悔不迭，检讨自己呀，怎么活着的时候就万万没有想到他想赚取万利的买卖却赔得这么惨呢？跟人家吕不韦没法比呀。吕不韦自打这位秦王政继位之后，身为相国也是门下广养食客，大权在握，而他春申君呢却落得一个家败人亡，是身首异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

0: 3、2、1，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0: 杀了夏明翰
1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

0: 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

0: 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我一定支持。
14: 没有什么可能，
11: 山脚下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8: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先锋责任的完成，
8: 填充以血肉，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最后付之皮肤。
9: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8: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8: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4: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9: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8: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8: 他要干什么？
9: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8: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8: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8: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先锋责任完成，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8: 是啊，好久不见。
1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9: 嗯，

0: 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

0: 这是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1: 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1: 你再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快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他 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

0: 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 带着鹰。

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快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方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2: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1: 对呀、
2: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1: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2: 是的。
1: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2: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是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1: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2: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 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2: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1: 也是河南。对
2: 对, 对，我们
1: 焦作
2: 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那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儿。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2: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2: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2: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2: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2: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2: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2: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2: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

0: 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
1: 嗯，
0: 所以在今天八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啊，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八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两袋的山药粉条，凑成十袋，也就是十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0: 六袋的山药
1: 粉条，一共十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两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两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两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两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0: 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两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是吧？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

0: 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哈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1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

0: 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5: 第24条：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国家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保健食品声称保健功能，应当具有科学依据，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保健食品应当以补充膳食营养物质、维持改善机体健康状态或者降低疾病发生风险因素为目的，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产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原料、辅料、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

0: 依据其功能和适宜人群科学选用，并按标签说明书的要求使用。保健食品产品注册或备案信息可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九八幺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将会为各位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霍二威大夫，来给大家讲解秋冬季节中老年人肺炎要警惕的话题。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为大家来讲解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新技术TEER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秋冬季节是老年人肺炎发病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季节哈。如果说患上了呼吸道的感染，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谨防发展成为肺炎。那么肺炎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应该如何防治呢？下面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霍尔威大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霍大夫您好。
2: 哎，您好。

0: 嗯，咱们最近是不是这个中老年患肺炎的这个概率有所提升了呢？
1: 急诊收治的这种老年人感染性肺炎的是比较多。前两天也是收了一个，咳嗽咳痰有七八天了，然后一直没有注意，这两天发烧，然后来了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给他查了一个 CT， 就是肺上明显的一片很明显的一片炎症，然后收住院，给他那个抗感染雾化治疗，然后这两天也是有一个好转，预计明天后天就能出院。
0: 嗯，那面对现在这种高发的这种病情的这个趋势，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1: 避免去那种人多的地方，及时的加衣服，避免感染。有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发烧、咳嗽、咳痰呀，一定要及时就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及时就医啊，千万不要说拖着，不然的话可能会拖成重症肺炎呀，这些治疗效果可能治疗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了。
0: 如果说到了肺炎的这个阶段，对于中老年来说有什么严重的危害吗？
1: 严重的危害，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说，一个重症肺炎，包括感染了各种细菌啊，这些就不，治疗方面就比较复杂，然后还有多脏器功能衰竭，主要还是这些。
0: 对，确实，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得了相关的这样的疾病的话，如果说不加节制，然后而且拖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是吧？
1: 对，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好嘞，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为大家来讲解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的微创治疗新技术 TEER 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天一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心脏呢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而心脏瓣膜更像是发动机里的精密的阀门，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啊，就会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健康。过去咱一想到这个心脏瓣膜手术啊，大家浮现出来的往往都是开胸啊、劈骨啊，还有漫长的恢复期等等，让很多的患者啊，尤其是高龄体弱的患者是望而却步。但是随着咱们现在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一种不开胸、创伤小、恢复快的微创治疗新技术正在为无数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它就是 TEER 技术。那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技术？和传统的开胸手术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石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新技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心脏治疗尤其是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看到咱们前段时间咱们省二院也是成功的为一名老年患者啊实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 TEER 的这种的手术技术，也是开启了咱们心脏瓣膜治疗咱们省内的微创治疗新篇章啊。那刚才我一直在念这个英文词儿啊，这个 TEER， 我想先问一问您，这个 TEER 到底是个啥，它具体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呀？
1: 这个 TEER 呢是一个英文缩写，它是经导管的二尖瓣修复术的一个英文的一个四个英文单词的这个字头的一个缩写，中文讲就是二尖瓣经导管二尖瓣，这个修复术这个一个技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技术，这个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在十几年以前已经做了很多，到现在呢，全世界已经做了几十万例。我们国家也就是这几年三五年才开始开展，这个总积累的经验并不是很多，技术也不是很多，全国总共有3-4千例的经验，我们河北省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开展的相对晚一些，但是就最近呢我们二院呢河北医科大学二院心脏外科率先在河北省这个开展这项技术。
0: 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个好处叫不开胸啊，这是一个微创，它是怎么通过不开胸就能实现这个修复心脏瓣膜的呢？
1: 它是经过一个导管，通常我们修复二尖瓣要经过开胸的手术，
0: 嗯，
1: 它这种修复呢是经过这个把这个修复的装置放到一个导管里边，完了以后呢我们穿刺的在这个大腿的根部呢穿刺骨静脉，通过骨静脉完了以后通过下深静脉把这个导管呢送到心脏里边，完了以后经过穿刺方向格通过左房到达二尖瓣的位置，用这个修复的装置呢来这个进行二尖瓣的修复。所以说这种手术呢它就是不用开刀，它不用开刀，所以说它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微创。
0: 嗯，恢复起来也快哈。
1: 当然恢复起来也就快，因为它不用开胸嘛，所以说创伤很小，几乎就是说在大腿根部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穿刺孔，这个它恢复起来非常快，这个手术呢也立竿见影，效果也是非常确切和可靠的。
0: 嗯，我们刚才确实也说到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提起这要做是心脏的这个手术了，以前的反应都肯定得开胸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以前咱这个传统的外科开胸手术是怎么治这个二尖瓣反流的呀？
1: 这二尖瓣反流是这样，这二尖瓣反流呢，它原因呢就是说是二尖瓣结构一个出现了问题，心脏的瓣膜正常它要打得开，要关得严，需要打开的要打得很敞开很充分，关的要关严，也不能往回这个反流。二尖瓣的反流呢，它二尖瓣这个功能有几部分组成，第一它瓣环二尖瓣的反流会有影响，第二呢就是半夜 半夜的结构对二尖瓣的反流会有影响，再一个腱索的这个乳头肌对这个二尖瓣的冠名有影响，这三部分哪一部分出了问题都会造成二尖瓣的反流。这个 TEER 技术呢是用二尖瓣的夹子，就是说在这个二尖瓣反流的病人，这个反流的部位我们用两个夹子把这两个二尖瓣的两个半叶夹到一起来消除反流。
0: 嗯，
1: 我们传统的这个开胸手术呢，我们是需要把通常是把胸骨正中劈开胸骨，
0: 嗯，
1: 完了以后呢把心脏暴露出来，完了以后插上动静脉管连接上体外循环，完了以后呢用这个人工心肺来代替自己的心肺，手术当中呢需要心脏停跳切开心脏，把二尖瓣这个装置暴露出来，二尖瓣暴露出来完了我们再进行修复。当然说刚才说的那种有三个层面，从瓣环到这个瓣叶腱索乳头肌，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瓣膜的修复。这个 TEER 技术呢只能说把二尖瓣夹到一起，它不能上人工的瓣环，也不能进行这个腱索的这个修复，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局限性，它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有一部分人适合。
0: 嗯，
1: 它这个就对这种结构。

0: 合适的病人，这种病变合适的病人呢，效果可以取得和外科手术一样的效果，但是呢，它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反流的病人都适合。我们传统的这个开胸的手术呢，它这个最大的一个优缺点就是创伤大，创伤大，胸骨这个要劈开，从正中劈开，劈开的话，通常我们恢复的话，我们大家平时讲伤筋动骨100天，所以要恢复起来，胸骨要完全愈合了，需要3个月的时间。再一个，这个开胸手术有一个，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要用体外循环代替自己的心肺功能。这个体外循环呢，它不是一个生理性的循环，所以说对这个凝血功能、对心肺的功能、对肾功能都会有影响。当然，体外循环技术很成熟，这手术时间不长的话，一般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它毕竟是还是有影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就是这个开胸的手术呢，二尖瓣修复呢，需要心脏停跳。我们知道心脏停跳，当然我们有心肌保护技术，在心脏停跳期间呢，它心脏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它是我们用一个低温的，包括心肌保卫来保护心脏的功能。但是呢，它毕竟它是一个缺血的状态，就是说在低温状态下，它耗氧量再低，它有耗氧量，并且在开放以后，在恢复血液循环以后呢，它有一个缺血再灌注损伤，它对心功能会有影响，也会造成心律失常，会造成心跳的无力。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技术也比较成熟，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对于重病人来讲，对一些复杂的病人来讲，手术时间长的这病人来讲，手术以后还会出现一部分的这个低心脉综合征，就是心输出量会低，心跳会无力，需要用药物辅助，需要这个恢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这个传统的手术呢，有它的优势，它确切可靠，已经是我们治疗心脏瓣膜病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呢，对一些这个特别重的病人，特别重的病人，完了以后呢，他有时候耐受不了手术，所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这个为这些耐受不了这个开刀手术的病人呢，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恢复的一个机会。
1: 那我在这个新技术引入咱们国内之前，我们是不是只有一种啊？就是只能开胸啊，治这个病。
0: 对，在这个介入这个瓣膜修复或者置换的这个技术这个发明以前呢，只能开刀。开刀当然是现在呢，也逐渐的，就是说过去是传统的是正这个常规的是胸骨正中劈开，现在呢也有各种的小切口，比如说胸骨劈开一部分，或者呢我们通过这个肋间不劈开胸骨，这样的话创伤相对小一些，恢复要相对快一些。
1: 也是医疗的一个进步哈。对，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 TEER 这个技术，它有几大优势啊。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像不开胸，这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确实，刚才您说这个开胸手术的时候，我觉得收音机前各位听着也会心惊肉跳的啊。还有就是，它既然不开胸，刚才也提到，它肯定恢复快，因为它毕竟没有这个伤筋动骨100天这么一个说法了。还有就属于安全性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比方说开大刀这种手术，是不是有这个安全风险相对比较高一点啊？
0: 就是说这个，因为开大刀这种，它因为环节比较多，你开胸，首先你开胸的话要锯开胸骨，它有一个胸骨有可能不愈合，是吧？这种开胸这种手术创伤大，降低人体抵抗力，完了以后有感染的可能，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心脏要停跳，心脏要停跳的话，我刚才讲了，对于重的病人来，手术以后有可能他心跳无力，是吧？出现心律失常，完了以后。这个这些都是一些风险点，再有就是说，它这个体外循环要代替自己的人工的心肺的功能，但它对这血液有一种破坏作用，手术后有可能出现低氧血症，是吧？有可能出现凝血因子破坏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导致的术后出血，所以说这个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副作用，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说这些副作用呢，这些并发症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有一定的发生率，包括这种手术呢，它肯定会有死亡率，是吧？虽然现在成功率已经达到97%、98%，但是呢，肯定会有死亡率。而我们这 TEER 技术呢，虽然它这个并不是适用所有的病人，但是呢，它这种像这种手术的风险、生命的风险、危险就相对小，平时非常小。这个手术呢，它最多就是一个不成功，是吧？二尖瓣加的没加的不适合，加的效果不好，但是它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段。
1: 这个既然是个微创，那它这个创伤的创面大概有多大呀？
0: 它创面就是在两个大腿根穿刺中皮一个特别小的口，完了以后有几毫米吧，就几毫米，完了以后穿进又穿骨静脉，从骨静脉进去，完了这个口呢也不用缝合，这个口因为它很短嘛，也很小一个口，几毫米，
1: 嗯，
0: 穿完一口完了以后这口子自己就愈合了，没有什么问题，马上是非常小的。嗯，
1: 那这个术前和术后的这个时间长吗？
0: 术前我们要进行的一些常规的检查，这些我们必须得把常规大手术这些检查呢都要做了，因为假如这个有意外的情况，比如有麻醉的意外，是吧？有手术当中万一有意外的情况，也可能要开大刀。
1: 嗯，
0: 所以把手术前我们常规的这开刀手术这些检查呢都要做了，比如说常规的化验、肝肾功能、凝血的功能，是吧？
1: 嗯，
0: 这个肺功能。这些常规的检查还包括血常规，这些常规的检查要做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术前要做一个检查，做两个检查。第一，用超声来准确的评估它这个反流的原因，是不是通过这个二尖瓣的这个加合术能消除的反流。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术前要做一个 CT， 来观察它这个其他的一些指标，看是不是适合来做这种微创的介入的手术。主持人，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确实有这样一些好的一些方法，是我们广大这个患者的一些福音。如果说您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咱们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来随时进行咨询。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请问主任一下。我这个做了个心脏超声、心脏彩超，说是主动脉窦部积生，主动脉增宽，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我麻烦问问。
0: 你多大年龄？
2: 我59岁。
0: 有没有高血压？
2: 有。
0: 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2: 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正常。
0: 那个你那个有没有数值啊？它这个生主动脉窦扩张窦是多少？那个生主动脉是多少？直径能看到吗？
2: 它这写了一个39窦，39升。
0: 哦，都是39吗？两个主动脉窦和生主动脉都是39。
2: 两个39，39窦，39升。A O 这是 M M、哦、看不清。39窦，39升。L A。
0: 这个39呢，它肯定是比正常要宽一些，肯定是有点扩张。Oh. 但是呢，窦通常超过40，生主动脉超过50才需要处理。所以说你这个呢， oh. 还目前还达不到这个指标，所以说你不要着急，完了以后你就注意观察就行了。Oh. 因为生主动脉要超过50了，我们才把生主动脉也需要换掉。主动脉瓣没有反流吗？39升，
2: 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打出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嗯，那个现在你可以观察，每年你就查一次就行，它这也不会发展很快，没有什么感觉吧？
2: 哦，它这要是有病了怎么办呀？
0: 不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需要观察就行了。它现在你也不会有感觉，它不会造成任何的有影响，对你这种血流动力学对心脏没任何影响。
2: 心率快。
0: 嗯，
2: 心率130多次，
0: 平时心率就都130吗？
2: 好几年了。
0: 平时心率就130吗？
2: 一活动130多次，不活动的时候就是90多次。
0: 哦，那还稍微偏快一点，90多次还在正常范围。你活动快是正常的，活动以后人体正常一个代偿，是吧？人体全身血需要多了嘛，所以心跳要快。这是很正常的。
2: 哦，你说，
0: 你要是这个平时九十次，比如你休息的情况下，心跳90次有感觉吗？
2: 没感觉，我就是说下一个床，就是从床上躺着下去，他就心就突突突突突跳的不行，不是说剧烈运动。
0: 那你是不是拍的差了？
2: 就是下个床自己跳的不行，心跳快，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心跳快。
0: 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心脏本身可能有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是平时活动少，这个比较虚弱的人有时候一活动，他因为平时活动少，身体比较虚弱，稍微一动心跳就快。再一个心脏本身可能有问题，可能你活动会快，因为这个心脏病的话，它不只是瓣膜病这一种，它也会有别的病，再比如心肌病，是吧？ 比如心肌炎、心肌病，还有冠心病。

0: 还有其他的病，所以我觉得你还要查一查这心律快的原因，查查心律快的原因、
1: 哦、
0: 是吧？
1: 嗯，在咱们二院心内科找你，嗯。
0: 我是心外科，心脏外科。
1: 心外科。
0: 心脏外科。
1: 哦、我拿着这个、嗯，我在咱们二院体检的，就是每年在二院体检。
0: 你这是
1: 我拿着
0: 你这是个体检的结果吗？
1: 我找你去行吗？
0: 这是一个体检的结果吗？
1: 啊，体检的结果。
0: 啊。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瓣膜没问题，你现在不需要外科处理，你可以挂一个心脏内科，挂一个心脏内科、
1: 哦、
0: 查查心脏有没有别的问题，因为外科的话、
1: 哦、
0: 基本上都是需要外科处理的，需要做手术的、
1: 哦、
0: 才看外科、
1: 哦、
0: 你
1: 得
0: 看看心脏内科、
1: 哦哦、
0: 挂一个心脏内科就可以看看。
1: 嗯、哦，我这个39窦39升现在不用管它，就观察这个事哈、哦、
0: 观察一年最少做一次的心脏超声就可以了。
1: 哦哦哦！
0: 啊，动态观察就行了，也可能进来，也可能不进来，你不要紧张。现在它也不重啊，它也不会对你这个心脏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影响。嗯。
1: 哦哦哦哦。
2: 嗯，好嘞，张医生去心内科啊，检查啊。
1: 谢谢主任。
2: 好嘞，好嘞，挂线了啊。
0: 好的，没事。嗯。
1: 再见。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有心脏手术方面的，尤其是心脏外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施主任一起来给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我们 TEER 这个技术啊，到底适用于哪些患者，或者说是我们哪些人可以去评估，哪些人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哈。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

0: 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石凤吴，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不开胸恢复快，心脏瓣膜疾病微创治疗新技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技术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接受到这个第二这个新技术手术以后，咱们患者的生活质量一般怎么样？能改善吗？
3: 这个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结构合适的病人，重度而间盘反流，所以说如果这个手术呢适合，这个手术成功以后呢，它和我们开刀手术是效果是一样的。病人呢，比如说他症状消失了。这个活动的这个耐力也提高了，完了以后就可以基本上恢复正常的活动，所以说这手术效果是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很好的，没有问题。
2: 那之前像那些什么气喘呀、什么乏力的呀，这个症状都能够改善是吧？
3: 对，完了以后二尖瓣反流消除以后呢，他心脏就逐渐心动功能逐渐恢复，心脏逐渐缩小，这些症状呢慢慢就消失了。完了以后可以慢慢逐渐恢复正常的一个工作和活动。
2: 咱这个手术能二次手术吗？你比方说我又复发了还能再进行一次吗？
3: 二次手术看是在什么部位，因为二次手术也要评估，他比如说我家这个部位他这个反流消失了，其他部位又出现了反流，但是我们要评估他这个瓣口再加一个夹子，这瓣口够不够大是吧，这个位置加了以后这个反流呢能不能消失，就要进行评估，这个可以进行二次手术，但是要进行术前的一个检查和评估，它是不是适合再做第二次手术。
2: 对，确实说到这个评估的这个了，可能很多人他会关注于，哎呀，我如果有相关问题适不适合？咱们决定一位患者是否适合做这样的手术，肯定得经过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个评估的流程。咱们一般是会做哪些检查，哪些评估呢？
3: 这个通常呢。这个切除手术呢一般是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啊。第一，首先病人要有感觉，就是说我们要有症状，就是说有呼吸困难啊、乏力啊，或者是你活动耐量的一个下降，就是说他有症状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重度的二尖瓣反流，这就涉及到我们术前要做什么检查，一定要做一个超声心动图，做一个初步的筛查。这个筛查呢，二尖瓣一定要是一个中重度或者是重度的二尖瓣反流，它就是说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是三个加或者四个加二尖瓣反流，这一个反流的程度，要症状二尖瓣反流比较重，再就是说一般是适用于高龄的病人，手术高危或者手术禁忌的病人，比如说我有严重的这个心肺功能障碍，比如有肾功能衰竭是吧，这也是严重手术高危或者是禁忌，这些其他这个身体的其他条件呢，我不能做手术，这是一个选择。再一个手术呢，能做，但是风险很大。你做了以后，这个手术，比如说出并发症的几率很高，死亡率很高，这种病人适合。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解剖上结果要合适。我刚才讲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我们要做个超声心动图，做食道上升，要做这个 那个 CT 来检查。看这个结构整个来讲整体是不是适合这种夹合术，你比如说它是尖瓣，如果瓣口很小它又狭窄肯定是不行的，

0: 再如果这个二尖瓣瓣口特别小，你夹了以后就变成二尖瓣狭窄了，等于说你把这个病治就填了一个病，那是也不可以的。就是解剖结构，就是解剖结构还是要合适，解剖结构合适。就是说也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做的，所以说我们要评估，把那些不能做的情况排除出去。所以说术前呢，一并做一个准确的评估。我们这手术呢，基本上，你评估好了以后，基本上95%以上都能做成功，是这样，主持人。
1: 嗯，确实是，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之前跟我们经常交流的患者朋友们，经常会问到，哎呀，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检查呢？其实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去着想的啊。确实，刚才通过石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TEER 这个技术啊，有了一定的了解啊。那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心脏瓣膜，尤其是二尖瓣，可能大家伙老听这个词儿，包括刚才这位患者体检的时候，他拿到了这样一些结果，也都会有相关的词儿，但确实都不知道这个心脏到底是怎么组成的，这些部位都是干嘛的，能不能再倒回去，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心脏瓣膜在咱们身体当中，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0: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也是个科普的常识。我们心脏呢，有四个腔，心脏有四个腔，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左边叫左心房和左心室，右边叫右心房和右心室，左右是不通的。但是左心房和左心室通的，右心房和右心室通的，左边心脏左边跟右边各有两组瓣膜，左边呢叫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右边呢叫三尖瓣和肺动脉瓣。我们心脏左边左心呢，左心室是负责就是说在心脏收缩的时候，把心脏把这个心脏里边的血呢，打到这个全身这个各个脏器各个组织。来给这个各个组织的供血，这个右心呢是负责把这个从全身经过消耗的氧气的静脉血，就是黑色的血，左心是红色的血，经过氧合的。这个右心呢，负责把全身的静脉血完了回到心脏以后呢，右心室把这个静脉血呢，把它打到这个肺里边，这样带上氧气，氧合以后，它就通过肺再回到左心，完了以后再把它打出去，打到这个全身，全身去供血。这个瓣膜呢，就是说左边两个瓣膜，右边两个瓣膜。这个瓣膜呢，它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打开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打开，就是不影响血流，不影响血流。关呢要关得很严，不能返回来，不能有缝，不能返回来。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的作用，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呢，它通常有从病理来讲有两个病变，就是说一个是狭窄，一个是。反流，所谓的狭窄就是这门打不开，是吧？只能开一半或者开个小缝，是吧？叫狭窄。反流的就是说关不严，它就两种病变，这两种病变可以单独存在，比如有单纯的二尖瓣狭窄，是吧？单纯的二尖瓣反流，也可以同时既有狭窄也有反流。我们这个贴技术呢，它只适应于二尖瓣的反流，有狭窄的病人是不适合的，是不适合的。这个瓣膜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它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一个阀门的一个作用哈。
0: 对，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抽水，水泵，水泵那个往抽水往外抽水，它那个阀门打开是吧？跟那道理是一样的。你不抽水，你那个没有这个负压往上吸了以后，这个水泵它这个阀门要关上，要关严，道理是一样的。
1: 那咱们这个二尖瓣反流就相当于这个血，然后它回流了，是这样理解是吗？
0: 二尖瓣你。这个左心室，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左心，它有个功能，就是左心室收缩的时候，把这个动脉经过氧合的血液呢，要打到全身。这个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二尖瓣要关闭，主动脉瓣要打开。主动脉要打开，这个主动脉要充分的打开，二尖瓣要充分的关闭。如果说，假如说主动脉瓣不能完全打开，它会影响射血阻力会增加。假如二尖瓣关不上，就是说本来应该左心室收缩这一部分血呢，要全部到了这个主动脉，到了全身，结果呢，它从二尖瓣漏到左房，又漏出一部分。漏出一部分，将来以后在下一个这个心脏心跳的周期，这个打到左心房这些多余的血呢，又回到了这个左心室，所以说这个左心负担又重了，它又要把更多的血往外打，是吧？所以说逐渐心脏会扩大。扩大了以后，扩大另一个冲突开始呢，心脏自己会代偿，身体是很科学的，它开始可以自己代偿。但是代偿 你比如说我经常反复的感冒发烧，活动也不注意，完了以后这个反流呢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一定程度心脏呢代偿不了，它就会出现心功能心衰的表现，就会出现心衰的表现。比如说我躺不平，心慌气短，吐着泡沫痰，甚至就是说出现下肢的一些浮肿，活动量的这个明显的下降，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有症状，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
1: 嗯，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去不去管它，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吗？
0: 你长期不管，一个是不管，就是说我不治，再就是我不注意。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是这个瓣膜呢有了问题呢，我们要注意。但比如说二姐们，她已经到了中度反流了，我们要注意，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不要干重活，是吧？尤其是不要进行长期的活动，长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活动。就是说，我们你心跳这个慢一些，心脏负担小一些，它这个瓣膜进展呢会慢一些。但是说，如果你知道自己瓣膜有了问题，你还是肆无忌惮的跟正常人一样，那它可能会发展比较快。再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如果瓣膜有了问题，我们要经常这个来进行来复查，在定期的观察，看它的进展的快慢，进展到这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需要处理，是不是需要用药，还是需要来手术来处理，我们自己必须的这个经常的来观察，一个动态的观察的，是不是？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二尖瓣反流，可能大家伙儿听说过这个名儿啊，但是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去及时的治疗。当然，治疗是一部分，这个预防也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哪些人群需要去专注一下这个二尖瓣反流？他们是这个高发人群，需要提前去做好准备的。哪些人群需要提醒他们呢？
0: 这个随着我们这个人口这个老龄化的时代到来，这种二尖瓣反流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很多的二尖瓣的反流呢，它是一个二尖瓣的退行性病变。就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说比如说50岁到60岁的人群，它可能发病率它可能10%，它60到70可能就15%，70到80肯定20%发病率。所以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瓣膜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是60岁以上老年人，其实呢，咱们现在很多体检项目呢，没有把超声行动作为一个常规。其实60岁以上的病人呢，我们要常规的每年要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心脏的超声。但假如说我今年超声没有问题，我可以2-3天再做，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说你要是4-5年也不做一次，就应该做一次。所以说，对于一些高龄的病人，这个体检的我们的项目要多一些，要把这个筛选心脏的项目，像尤其对瓣膜病，当然说这个超声行动呢，对这个瓣膜病诊断是个金标准，没有问题。另外冠心病呢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冠心病它这个心肌这个收缩的这个阶段性有异常也能发现。所以说这个60岁以上的病人建议要定期的做一个心脏超声，如果有问题呢要这个定期的观察的要勤一些，如果没问题的话，这观察的可以这个间隔时间长一些，但也要做，因为这个老年病人里边这个瓣膜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这种退行病变还是很高的，是不是？
1: 对，还是要提前去做好各种的检查，每年都去做好观察，有问题的话，咱们及时的去给他解决和治疗。那这个
0: 对，
1: 那如果说他这个还不够严重的时候，到不了这个手术阶段的时候，他会用药物或者其他的方法去抑制或者治疗吗？
0: 对，这个并不是说你有症状就需要手术，有症状这个病人比较相对重一些的时候，我们首先用药来控制。我们无论是外科的开刀手术还是切除手术，都是在药物治疗无效或者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手术。如果能药物呢能控制心脏一个症状，用比如说我有一些症状，有些心慌气短，我用药以后，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基本上也能进行正常的日常活动，也没必要手术，是吧？因为这个手术呢，无论是开刀手术还是这个切除手术的话，我们尽量还要推迟，交往推迟，尽量让的这个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术时机。但是你不能等到这个心衰了，我都是全身各器官功能都恶化了以后再做手术，这个时机也就晚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就如果有瓣膜有问题，我们要这个经常来复查呢，来医生来给你评估，包括你的调整的药物， 来知道。

0: 到你的这个一个活动的情况来给你来判断这个手术的一个时机，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经常带来检查，如果有了问题。
1: 对，确实还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医生我们来做哈。确实呢，今天通过石主任的讲解，我们确实也了解到了不开胸恢复快的这个 T2 技术，它其实不仅是一个医学技术进步啊，也是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个非常厚重的生命礼物啊。那也再次感谢石主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再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以上就是燕兆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六十六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十六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我们来关注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2摄氏度。明天夜间到5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节目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或者锁定 FM 89.0收听我们的节目。健康动起来，提示大家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知道人体的骨量啊，在青年时期会达到峰值，30到35岁后呢开始缓慢的流失，节省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将处于低骨量的状态啊。那如果我们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会发展为骨质疏松，面临骨折的风险。据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低骨量的流行率为40.9%，而60岁及以上人群低骨量的流行率呢达到了47.5%。体重过低或者过高都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大家可以通过强健骨骼策略，做好体重管理，坚持有利于骨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起骨骼健康的防线哈。那在这里，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也提醒您，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防治需要贯穿我们全生命周期，核心在于基础生活干预与规范的医疗干预相结合，并且要重点防范跌倒骨折。那今天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将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多光谱脉冲磁骨质疏松物理新疗法。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康复运动治疗科物理因子治疗科技师长马振芳老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好，各位听友朋友，各位网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今天您的健康管家小伟。那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个关于中老年朋友们骨骼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骨质疏松。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物理因子治疗科马振芳技师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用吃药也不用开刀的骨质疏松物理新疗法。我们首先请马振芳老师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下午好，马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物理因子治疗科的技师长马振芳，很高兴来到健康动起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骨质疏松的物理治疗方法，其中呢主要包括多波段光谱治疗，还有一个脉冲磁场治疗，也介绍一下我们物理因子治疗科到底为大家为我们的老百姓可以做些什么。
0: 确实哈，那个马老师所在的这个科室啊，物理因子治疗科，其实大家一听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啊，今天在马老师的科普当中会逐渐给大家揭晓这个物理因子治疗科它到底可以看哪些疾病，可以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帮助到大家啊，尤其是在这个运动康复方面大家一定多多关注了。马老师，其实说到这个骨质疏松这个词啊，大家伙儿并不陌生，但是很多朋友啊不是真正了解，就是说这个骨质疏松它到底有多严重啊。您开场能不能给我们开门见山，用咱们比较通俗的话来说说这个骨质疏松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好的，这么来说吧，打个比方，健康的骨骼就像致密的钢筋混凝土，非常的结实但是骨质疏松以后吧，我们的骨骼就变成了蜂窝煤，或者是说是空心萝卜。骨量减少以后呢，骨头的一些微结构也破坏，骨头变得又碎又碎又松。关键问题是这个病早期完全没有症状，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直到某一天轻轻摔一跤，打个喷嚏，弯个腰，就骨折了。所以

0: 呀，我们才叫他沉默的杀手。
1: 嗯，哎，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从咱们临床上来看，很少患者是不是因为就是看这个病来门诊的？往往像您说，比方摔倒了，或者这儿疼那儿疼的来看的。
0: 对对，很少，就专门因为骨质疏松来就诊的患者非常少。
1: 嗯，
0: 我看曾经看过一个文献，在100万人流的这个病人流量当中，可能因为骨质疏松就诊的仅仅有5人。
1: 哦，
0: 大家可能是更多来看的，就是说，
1: 嗯，
0: 那个骨科，或者是说内分泌科，或者是说那个风湿免疫科，就疾病本身来做这些诊断，但是这些患者都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患病率。
1: 就是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跟其他的像您提到的骨科呀、内分泌呀、风湿免疫科他们的一些疾病是有一些原因
0: 的
1: 啊，有一些相关性的哈。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时候啊，让骨科大夫或者说内分泌科大夫让您去查查，哎，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往往是这样才发现的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属于一个继发性的骨松。
1: 嗯，这骨质疏松如果持续的发展下去，或者说大家真的就是没有发现，像您说的沉默的杀手，它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危害？
0: 它的危害非常严重，最可怕的就是骨折，脆性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髋部有数据显示啊，这个髋部骨折一年之后，20%-25%的患者会因为各种并发症死亡。比如他并不是死于骨折本身，他是死于一些并发症，像呼吸道感染呀、压疮啊、肺栓塞呀、血栓等等等等。50%的患者呢会致残，80%的患者无法恢复到骨折前的独立生活能力。这个死亡率甚至已经超过了乳腺癌。而且现在啊，全球每3秒我们就会发生一起骨松引起的骨折。危害可以说还是非常大的。
1: 确实是，咱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对，
1: 啊，
0: 就是髋部骨折。
1: 哦，这个髋部骨折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大腿两侧这个地方啊？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朋友说，这一摔了这个地方就很麻烦了，不太好好了，岁数大了啊，可能这个背后的很大的潜在的因素，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哎，那马老师，这个骨质疏松啊，您说在早期其实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没有什么这个症状表现，没有什么信号，是吗？
0: 其实还是有一些信号的。
1: 您
0: 看，就比如说我们发现自己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矮了3厘米，或者出现了驼背，或者经常不明原因的腰背酸痛，你去骨科检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再要不然就是晚上躺着不动也疼的一些静息痛，这些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
1: 哎，有没有他这种比较高发的人群呢？我们老觉得好像是不是女性容易这个骨质疏松，男性好像好一些，是这样吗？
0: 不能，对，其实我们那个骨松，得骨松最容易的患者，是一个绝经后的女性，这是发病率是很
1: 高
0: 的。高
1: 发人群。
0: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雌激素的一个下降啊，骨量流失会非常的明显。就是数据显示，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她的患骨松的几率达到了32%。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三个女性里可能就有
1: 就有一个
0: 、对，就有一个骨松患者。65岁就更恐怖了，两个女性里边就有一个骨松患者。那是不是说男性就没事了？也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65岁以上男性还有一些长期吃激素类的一些药物，一些家族史的，都是高危人群。
1: 所以您说这个大家伙如果上了岁数啊，尤其是像您说绝经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啊，雌激素下降，这个时候是高度要关注我们这个骨量的问题。
0: 对，原发性的骨松。
1: 另外就是有一些信号啊，咱们可以抓住。您说这个身高比年轻时矮了比较多的，
0: 3厘米。
1: 3厘米啊，那真的是蛮多的了哈。
0: 是的。
1: 或者是您经常这个腰酸背痛，去骨科去查了，也没有什么器质性
0: 的
1: 病变啊，也没啥问题，您去查查是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这个查是不是就做一个这个骨密度就可以了？
0: 对，骨密度我们做的一个是临床上的金标准是双能 X 线，然后查我们的骨密度，如果 T 值小于-2.5，这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了。如果它的 T 值在-1.0到-2.5之间，它属于一个骨量减少的一个情况。如果大于-1，然后说明我的骨骼还是可以的，健康状况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很客观的这么一个检查，大家去看一看。
0: 金指标。
1: 好，我们也提醒咱们各位听友朋友还有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今天的健康管家小伟。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聊一聊多光谱脉冲磁骨质疏松物

0: 理新疗法。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康复运动治疗科物理因子治疗科技师长马振芳。那马振芳老师呢，同时也是河北省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河北省中国康复医学会的委员，河北省中医康复学会科教科研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擅长各种物理因子来治疗疾病。其实提到骨质疏松马老师，大家就觉得这个，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可能自己吃点药补钙啊，这个传统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些办法。那咱们这个物理因子治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吗？
1: 传统的药物治疗确实是有效啊，这个咱不可否认，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就比如来说，有些药可能需要每天注射，老年人坚持的不太好。再有一些药可能就是更大的就是一些副作用问题了。你看，比如长期服用的雌激素会增加我们的乳腺癌风险，双磷酸盐呢可能引起一些消化道反应，甚至一些下颌骨坏死。对于一些骨密度很低的患者啊，他单纯你是靠吃药啊，或者是不你要看补钙呀、补维D呀，他并不会起一些效果，他很难够达到一些治疗的效果。而这个物理因子呢是一种非侵入式的方法，它不打针不吃药，副作用很小，而且可以和药物联合使用增强效果。比如说你原来的药物的剂量你达到是10毫克，可能增加物理因子之后你可能达到5毫克，
0: 少用一些
1: 药达到治疗效果。对。而且就是2023年中国老年骨质疏松这个诊疗指南里已经明确推荐了多波段光谱和低频脉冲电磁场，这些物理治疗措施是非常有效的。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一个这个多波段光谱，您说还有一个叫低频脉冲
1: 电磁场，
0: 计算都算是物理治疗的方法。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物理治疗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马老师您赶紧给我们讲讲啊，咱们先说说这个脉冲磁场疗法，这个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儿的？
1: 它这个脉冲磁场吧，简称是一个 PEMF，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低频率、低强度的电磁场。它像这个脉搏一样，一阵一阵的释放出来，可以穿透我们的皮肤、肌肉，直达骨骼深处。它在骨头内部诱导出极其微弱的电流。这个电流呢，虽然很微弱，但是呢，对我们骨细胞的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它是一种设备吗？
1: 对，它是就是一种设备，一种仪器。
0: 然后就跟人体作用到人体身上。您说能穿透我们的皮肤肌肉，直达这个骨骼的比较深的地方是吗？
1: 对，它主要是作用在我们的骨骼深处。
0: 是插电的吗？您说它还能有一种这个微电流，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啊？
1: 病人其实没有。病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0: 没有感觉啊。
1: 对，因为磁场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病人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0: 但它具体是怎么起到咱们说的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它一方面呢是激活我们的成骨细胞，成骨细胞呢就是我们骨骼的建设者，就让他们多干活是吧，打造一些新骨。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破骨细胞是什么呀？就是骨骼的破坏者，就让他们少拆骨头。骨质疏松的本质什么意思啊？就是拆的比建的快。这个脉冲磁场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失衡的节奏啊给它调整一下，重新这个建立这个骨代谢的一个平衡。
0: 这是它一个作用的一个机制是吧？
1: 对。
0: 那目前在咱们科里面用这个脉冲磁场来进行骨质疏松的还是很多的对吧，在咱们您给大家进行的。
1: 对，还是有一些病人治疗，因为我们是在康复院区嘛，因为康复科的病人免偏瘫后，他由于他晒阳光不足，然后运动不足，特别容易发生继发性的一个骨松，所以说在我们科治疗患者还是比较多的。
0: 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多波段光谱啊，就是咱们提出来的这两点就是您刚才说了，咱们这个文件里也明确提到了这两点哈。这个多波段光谱它又是什么呢？我们听上去感觉好像和晒太阳好像有点关系是吗？
1: 对，其实它多光谱什么意思啊？多波段它是只是把我们太阳中对我们有益的光线提取出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微D 90% 是靠晒太阳合成的。那晒太阳是不是所有的太阳波段都是可以的？也并不是。

0: 只有我们的中波紫外线它是能够达到我们的促进 VD 的吸收。
1: 哦，
0: 而 VD 呢就是我们帮助我们的钙吸收的关键，没有它你吃再多的钙也白搭。但问题是什么呀，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他晒不够太阳，是吧，
1: 对，
0: 北方天气日照也不足，老年人行动不便出不了门，年轻人怕晒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还都防晒呢，
0: 对，还都防晒，那个什么太阳帽是吧，
1: 对，
0: 防晒霜。还有很多人啊以为觉着，哎，既然晒太阳那我隔着玻璃行不行啊，我在这里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不行。然后因为我们普通玻璃把我们有用的一些中波紫外线全给挡住了，能够透过太阳的透过玻璃的就是只有我们的长波紫外线。这些长波紫外线什么呀，让我们的皮肤老化，然后对对对，
1: 但是补不了钙，
0: 对，
1: 没法促进这个钙吸收。这个您说这个通过玻璃来晒太阳，这个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晒太阳的一个误区，所以大家千万不能说隔着玻璃晒太阳达到补钙的效果，这个明确告诉大家是不可以的。
1: 那咱们这个多波段这个光谱治疗，它是模拟太阳光吗？还是怎么个光？
0: 它是三种光互相配合，只提纯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光线。它主要是三种。第一个呢就是紫外线，它是核心，负责穿透皮肤，促进 VD 的生成。第二种呢是红光和红外线，它们呢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些生化反应提供一个合适的温度。就是三光合一呢，既能补充 VD，又能缓解疼痛。
1: 比如像您刚才说去骨科的这个腰酸背痛的患者朋友们哈，然后他骨质疏松，然后这个骨头好像没什么毛病，您说这个还能有缓解疼痛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对，骨痛是骨松患者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临床症状，很多人就是因为骨痛然后所以来就诊的。
1: 那这个光的话，咱们这个多波段光谱，它不会说晒黑有这种问题吧？这几个光段，
0: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会严格控制这个剂量。对，我们的大概的话一个就是
1: 它是照射全身吗？
0: 一般它的照射部位的话因人而异，你看普遍的我们可以照一下我们的一个脏器反射区，像我们的腹部，然后还有可以照我们的后背一些脊柱，我们的颈椎啊，胸椎啊，腰椎，这都是我们的照射区域。再有的我们比如一些患者可能是膝盖疼啊，或者是说肩膀疼啊，
1: 一些关节什么的，
0: 对对，我们也可以照关节。
1: 那这个您看大家这个反应觉得怎么样，这效果怎么样，跟大家说这个口服 VD 这个是结合起来都用吗，还是说怎么
0: 这个患者啊，就是我们治疗这口服这个 VD 啊，它肯定是跟我们晒太阳得到这个 VD 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晒太阳得到这个 VD 啊，在咱们人体内停留的时间更长。因为呢我们太阳不光是的合成了 VD， 而且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有益物质，促进我们这个脑内肽分泌，让人心情愉悦。这个呢是这个口服 VD 做不到的。
1: 是，所以这个听马老师这么讲，咱们这个去出门晒太阳非常经济，非常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补钙的这么一个方式，绿色的这么一个方式，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咱们说的这个多光谱的多光段的这个多波段光谱治疗啊，还有点拗口啊，多波段的光谱治疗，它其实跟我们晒太阳也好，口服 VD 也好，应该是结合起来一起达到这么一个作用，在骨松的防治方面。
0: 不是不是，它就是代替了晒太阳。
1: 代替晒太阳，对于一些晒不了太阳的老年人，其实通过这个完全可以达到这个
0: 对
1: 同样的一个作用。
0: 你如果说你能够达到晒太阳的一些标准，你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个治疗。它就是对于那些行动不方便的长期室内工作的。再说你说如果说做多波段光谱治疗，你可能只需要是照射10分钟到15分钟。但是你在户外的话，因为没有提纯过的太阳光，你可能需要照射的时间更长一些，暴露部位更多一些。而且你并没有精准的定位到你骨痛的部位。这个可以精准的定位。
1: 包括时长，包括这个
0: 我们都是可以
1: 热量是不是都可以调节？
0: 对对，
1: 很精准的。
0: 对对，我们就是根据每个人会设定一下他个人的一个处方。
1: 对，
0: 有些人
1: 对，
0: 你看比如一些黑皮肤那个颜色比较深的，对吧，他就是照紫外线你可以照的长一些。你看如果比较白，皮肤比较白

0: 或者一些小孩啊，他的紫外耐受性的比较差，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给调短一些，更安全。
1: 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很多这个像您说的老年朋友可能出门晒太阳他不太方便，或者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吧，他
0: 怕
1: 晒
0: 黑
1: 啊，那咱们这个就不会有这种。
0: 对对对，是的，我们已经把那个能把皮肤一些老化一些晒黑的因素，那个长波紫外线我们给过滤掉了，我们只留下了能够射成 VD 的紫外线，那个中波紫外线。
1: 哦，就是这个中波它是其实最有益的，对于咱们这个骨松的防治。
0: 不是说中波最有益，它就在 VD 这块是中波是最管用的，长波、中波、短波有不同的效果。你比如短波它是杀菌的。不同的波长，
1: 中波是促成 VD 的
0: 啊，对对对，你看长波，你像你可以治疗一些牛皮癣呀、白癜风啊这些，不治疗白癜风，因为它主要是色素沉着变黑嘛，皮肤色素沉着一些，所以它可以治疗一些白癜风。它不同的波段，它的应用领域不一样，不能说哪个更好。
1: 咱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两种哈、物理因子治疗的方法，一个这个脉冲磁场，还有一个多光谱哈、这两种。哎，这两种办法往往从咱们这个患者身上，他们是在咱们科室是同时应用这两种方法吗？
0: 对、对，我们推荐是联合使用的，因为它们机制是互补的。脉冲磁呢，它从这个骨代谢的一个源头去调节成骨和破骨的平衡，然后多波段光谱呢，它从 VD 的合成和血液循环入手，用中医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固本一个培元，协同效果更好一些。
1: 就是咱们具体来说一说啊，马老师，就是这两种治疗方法如果一起治疗起来，我们操作起来它方便不方便，是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呢？我听您说还是能调节的，每个人是不是有差异的？
0: 普遍来说啊，就不说个例，它那个是治疗时间是40到50分钟。治疗
1: 两项加起来是吧？
0: 对对对、治疗很简单，患者的体验感也很不错，他们躺着或者坐着就可以，然后每周呢做5次，一个强化疗程是12周，也可以理解为3个月。然后疗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转入维持期，这维持期的时候你每周2到3次就可以巩固一些效果。而且不光如此啊，我们的安全性也非常高，不良反应很低，低于是3%，都是一些很轻微的一些局部皮肤刺激。因为你像紫外线嘛，毕竟有的人可能不耐受。
1: 对，
0: 这没有严重的不良报告。
1: 那看来咱们这个科里面日常治疗的患者朋友们可能都是您的这个长期的患者，老病号了。
0: 是的
1: 他可能是需要长时间的进行。
0: 对对、因为骨代谢是一个特别繁琐特别极其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一些改变。
1: 包括这个骨松的防治，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物理治疗的两种主流的方法哈、那马老师，这个方法它主要是运用于您像咱们这个骨松的一个什么阶段？比方说大家朋友说我还没有真的发展到特别严重的骨量流失，可能就是在一个像您说的未经期的女性朋友啊，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咱们来咱们科我们来照照这个行不行？
0: 当然可以啊。这个骨质疏松它可防可治。如果说你已经是体脂小于-2.5，达到了骨松的一个状态，我们做可以治疗。但如果说你没有达到一个骨质，只是一个骨量减少，它也是可以那个达到我们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升高。
1: 就是在预防阶段其实可以，
0: 也是非常有用
1: 的，
0: 可以介入。
1: 当然就是如果说已经比较麻烦的这种骨松，那也是可以的啊，
0: 可以
1: 干预治疗。
0: 对，但是你说一些继发性骨松，它可能疗效就是不如那个原发性的效果更好，因为它有一些其他疾病的干扰。
1: 那就得解除这个继发的原因了啊。
0: 对对，
1: 找到因素排
0: 除。
1: 好，每个人都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那我是今天的健康管家小伟。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做您身边的健康管家。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呢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听众朋友们哈，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 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康复运动治疗科，也叫物理因子治疗科啊，来自咱们物理因子治疗科的技术。

0: 市长马振芳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物理新疗法、多光谱以及脉冲词。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
5: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小伟。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啊，骨质疏松呢是可防可治的，核心在于基础生活干预与规范医疗干预相结合，并且重点防范跌倒骨折。那今天呢，我的健康我管理啊，为您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康复运动治疗科物理因子治疗科的技师长马振芳，来为我们科普解读骨质疏松物理新疗法。好，马老师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讲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刚才呀，您跟我们讲了咱们这个物理因子治疗科的一些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物理因子的治疗的一些办法哈，在这个骨质疏松防治方面的一些应用。那其实您讲到了一个很关键，我们刚才说又绿色又经济实惠的办法来防治骨质疏松，就是晒太阳。
1: 对对，
0: 这个晒太阳，其实我们后台的咱们这个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也特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说这个晒太阳，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很多这个上岁数老年朋友出门不方便。

0: 你觉得在家里面可是玻璃晒太阳，这肯定不太行哈。那到底怎么样科学的晒太阳？这一点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来补充来讲一讲啊。比如说啊，就是您说这个咱们一天当中到底什么时候晒太阳合适呢？是早上起来咱晒啊，还是说正当午的时候，就太阳高高在悬挂在头顶这个时候晒比较合适呢？
1: 这个就是不同的时间有一个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波段。
0: 嗯，
1: 你看，因为我们晒太阳存在着很多误区，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都说一下。
0: 嗯，
1: 我们藏的第一个误区，你看是不是阳光越足，日晒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0: 嗯，
1: 你说大夏天大中午的，是不是哇阳光那么足？
0: 对，
1: 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它阳光越强烈，它补钙效果真的是越好吗？其实也并不是。
0: 哦，
1: 因为过量的日晒吧。
0: 嗯，
1: 过量日晒，它的那个中波紫外线确实是强烈，
0: 嗯，
1: 但是它的 UVA 就是长波紫外线也很长，
0: 嗯，
1: 也很强烈，
0: 嗯，
1: 而且那长波紫外线呢会让我们的皮肤损伤，
0: 哦，
1: 造成一些色素沉着呀，
0: 嗯，
1: 这个皮肤老化呀，
0: 哦，
1: 不仅无益于养生，而且还会损害我们的皮肤健康，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误区，
0: 嗯，
1: 阳光越足，日晒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肯定是不错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可能我刚刚提到的，隔着玻璃晒太阳。
0: 嗯，
1: 大家觉得是不是？哎，还是又经济又实惠又方便呀。
0: 嗯，不用出门。
1: 啊，对，不用出门是吧？还暖暖和和的是吧？还比较舒服，你屋里可以开空调是吧？
0: 嗯，
1: 也不冷也不热的。
0: 是，尤其冬天了，大家觉得在屋里阳台上晒一晒吧哈。
1: 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普通玻璃啊，
0: 嗯，
1: 特殊玻璃咱们除外。
0: 哦，
1: 就一般来说，我们的普通玻璃可以隔绝大部分的中波紫外线。
0: 嗯，
1: 就是使我们促进微体那个微粒吸收的这个光线，所以呢，我们即便长时间在屋里边晒太阳，仅能够感觉到暖意，
0: 嗯，
1: 很难实现补充维生素 D 的目标。
0: 嗯
1: 嗯，而且你要想有效日晒，尽量选择露天的户外环境。
0: 嗯，
1: 晒太阳呢，它不是直接补钙，它是帮忙身体把钙呀搬进骨头里。
0: 嗯嗯，
1: 然后还有除了还有一个。第三个误区吧，我们这么说，
0: 嗯，
1: 是不是说皮肤晒得越黑，
0: 嗯，
1: 身体越健康？
0: 嗯，
1: 你看很多欧美人呢，会实现一些美黑，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觉得啊，我越黑身体又健康啊？
0: 嗯，
1: 但这其实并不是啊，就实际上这个肤色它这个加深，只是我们的皮肤接受了过多的长波紫外线，
0: 哦，
1: 它就是对，是我们的身体，
0: 它其实对身体不易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机体一些黑色素细胞它产生过量的黑色素，
0: 嗯。
1: 机体呀，生成这个黑色素，进行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
0: 嗯，
1: 它跟养生效果没有关系。
0: 嗯
1: 嗯，而且还有一些人群呢，坚持每天补钙。
0: 哦，
1: 然后我是不是就可以说补每天补钙，每天吃钙片，每天吃维 D 就可以达到那个治疗效果呀？
0: 嗯，
1: 也不是，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补钙啊，忽视如果没有每天的日晒活动，
0: 嗯，
1: 没有维生素 D 的调节，我们吃进去的钙很难被肠道吸收，
0: 哦，
1: 补钙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0: 嗯，所以吃这个维 D 跟晒太阳，咱们结合起来啊，
1: 对，
0: 科学的结合起来。
1: 对 对, 对、
0: 哦。
1: 那刚刚主持人说到说什么时候晒太阳比较合适？
0: 嗯，
1: 是吧？晒多长时间？
0: 嗯
1: 啊，
0: 嗯，您刚才其实跟我们说，就大中午的这个特别晒的时候，这个其实不太合适。
1: 对。
0: 嗯，
1: 也不是说绝对不合适，它肯定是有作用的啊，
0: 嗯，
1: 但可能说它是弊大于利，
0: 哦，
1: 所以我们尽量是说不再选择这个时段，
0: 嗯。
1: 你看什么时候晒太阳？因为我们中国吧，属于一个中纬度地区，
0: 嗯，
1: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法则来判断这个紫外线的强度，
0: 哦，嗯，
1: 可以，这个法则能叫影子法则，
0: 嗯，
1: 它只适用我们的中纬度地区，而我们中国正好在这个中纬度，
0: 哦，
1: 所以我们是可以应用的。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观察影子的长度，
0: 嗯，
1: 来判断我们紫外线的强度。
0: 哦，
1: 就是站在阳光下，
0: 嗯，
1: 你观察自己的影子，当影子短于或者是等于自己身高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日晒充足，大气中呢，
0: 嗯，
1: 也会留存足量的中波紫外线。这个时候可以高效合成的 VD，
0: 哦，
1: 但如果说我们影子的长度超过了身高，
0: 嗯，
1: 这个时候太阳的高度角大于45度，
0: 嗯，
1: 这个环境中呢主要剩余的是长波紫外线，
0: 哦，
1: 很难帮助人体来实现那个维生素 D 的生成，
0: 嗯，
1: 而且影子越短，就是越到中午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日晒强度越高，
0: 嗯，
1: 必须严格控制日晒时长，
0: 嗯，
1: 防止这个皮肤灼伤。所以说刚刚说夏季嘛，
0: 嗯，
1: 我们尽量避开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这个高强度这个时段啊。
0: 嗯，
1: 就是冬季和春季嘛，它这个 光照条件偏弱，
0: 对，
1: 可以选择一天中就是太阳高度角最高的地方。
0: 哦，对，这个是有差异的，所以是季节的变换，是吧？
1: 对对对，不能一概而论说就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几点，它不一定。
1: 对对对，你可以用这个影子法则来去判断。
0: 嗯，也就是说，这个影子，人体的影子跟自己身高差不多，或者小于我们身高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对对，但是。避免晒伤，夏天，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吧，你这影子肯定是没有你身高，夏天大中午的，也要注意一个自身防护。
0: 哎，那这个时长有没有规定呢？就是一天得晒够多久，它才能达到一个
1: 有的有的
0: 这个钙吸收的效果？
1: 有的有的，就是人体的这个皮肤合成微粒啊，它存在饱和上限。你就说你晒的时间超过这个上限之后，你晒的时间再长，它还并不能说持续提高微粒的含量了，反而会增加这个皮肤受损的风险。就是不同的人群有专属的一个科学日晒时长。就咱就比如来说，对于一些健康成年人来说啊，我们这个户外啊建议就是15到30分钟、每周2到3次就足够了。
0: 就一次15到30分钟，一周2次就行了。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接下来我可能还要说一些就是暴露的部位多少。咱们先说这个时长。然后冬季呢我们可以延长到30到40分钟。老年人呀，我们因为可以进行分次日晒，就是把可以时间把缩短一点，然后多次多几次。然后婴幼儿啊，皮肤娇嫩是吧，尤其新生儿，因为我们刚出生的新生儿特别容易得黄疸是吧，我们也太阳那个医生也
0: 晒太阳，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可能5到10分钟对吧，可能也就足够了。就是不同的人他参考时长不一样。就总体来说，健康成年人是15到30分钟，老年人20分钟，婴幼儿可能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0: 这是有差异的啊。
1: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暴露的一个皮肤的问题。暴露是多少，是暴露多大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对，
1: 就是我们人体啊这个暴露面积在15到30的体表面积就可以。像我们一些脸呐、手啊、前臂啊、小腿啊，正常我们的四肢就基本上是占我们人体体表面积的20%。你就想着四肢这个面积，就基本上就是可以的。
0: 是，哎，其实夏天这个挺好达到，但是冬天可能露出来就不是特别容易达到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1: 是的，是的，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也是我们这个多波段光谱对应用的一个范围。
0: 冬天来的患者可能会多一些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你比方老年朋友，这个冬天这个出门挺冷的，你这晒太阳也不可能露出来咱们这个四肢啊。
1: 而且我们的皮、我们的衣服穿着就会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
0: 阻碍了，是吧？
1: 对对，把我们的紫外线都给吸收的掉。
0: 所以这个对于骨质疏松防治，尤其是秋冬季，咱们这个物理因子的一些办法还是挺适合的哈。
1: 对对，
0: 哎，马老师，其实提到您这个科室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啊。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啊，我们现在知道是以康复运动这个为主打哈，咱们这个科叫康复运动治疗科，也叫物理因子治疗科。这个您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科呀，主要是看哪些病啊？就是哪些患者可以来咱们科？
1: 我们科的全称是康复运动治疗科，然后括弧物理因子。主要是用一些物理因子，像一些声光电磁热呀，来治疗疾病的。然后就是我们科的一个原因。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啊，我们物理因子治疗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其实在这儿也可以借着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科。我们物理因子治疗科呀，以前它叫理疗科，在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成立的1909年建院之初就有了，到现在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1908年呢归入到了康复医学科，然后2025年我们河北省康复中心成立后，又成为一个独立的治疗科室，和其他科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科室啊，不仅仅是那个康复的患者，可能一些内科呀、外科呀、骨科呀、还有一些神经科或者是妇科，它只要是有治疗需求的，我们都会参与。
0: 这个历史很悠久了，其实在咱们建院之初就有咱们这个科。
1: 对对对，
0: 这个物理因子的一些办法是不是其实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有新的一些，
1: 是
0: 像您说的声光电磁是吗？
1: 对对，声光电磁
0: 感觉都是一些新技术哈。
1: 对，
0: 声光电磁热。
1: 嗯，磁外都是热冷，只要是各种物理因子的、嗯、不管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只要能治疗疾病的、
0: 嗯、
1: 我们就统称为是那个物理因子治疗
0: 的范畴了。
1: 对，
0: 马老师，咱们导播提示我们有一位咱们线上的听友啊，想问问您这个晒太阳的问题，听您正在讲这个，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想跟您来、哎、请教一下啊。我们这个热线已经接进来了，咱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马主任好，我想问一下，我今年74了，我骨质疏松挺重的，然后就说我吃着维生，我吃着迪巧，一天吃两次，吃着维生素 D 二一天一次，然后呢，打着那个地康那个单抗那个，半年不是一打吗？对。然后我就说，现在我就问主任，我晒太阳，我就是有误区。我你看现在天热吧，我就早上起来就是9点呀，前两天那么热，36-37度，我就早上起来8:30晒半个小时，我就配着一个戴着一个帽子，能戴吗？就是网网帽，配着一件长袖衣裳，我就晒太阳，晒够20分钟、30分钟。像现在天冷一点了，我就穿了个短袖，就在太阳地儿底下晒20分钟，有时候30分钟。那你说，到了
0: 冬天怎么着是吗？
2: 就是冬天怎么着啊？
0: 就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戴个帽子应该没啥事吧？
1: 没有
0: 夏天，
1: 对、
0: 啊，
1: 我们其实冬天的话，我们可以经过那个延长我们的治疗，我们的那个光照时间，就是以什么时候呢？就我们的皮肤微红，或者是说发热。这个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停止的信号啊，因为你说刚刚这个阿姨吧，七十四岁的一个阿姨是吧？你看她的骨疏松的治疗，她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还是
1: 对，人家还是挺及时的。你看，钙呀、维 D 啊，她都在吃，然后低舒单抗她也在，这个药物治疗也在那个接着治疗。就是您非常棒，您有这个晒太阳的一个概念一个理念，因为我们晒太阳，您吃的一个钙维 D， 它必须经过日晒。它才可以被人体所吸收，所以说您之前说是那个带着不是穿着长袖衣服，其实我是不是特别的建议啊？您可以稍微时间短一些，因为您这个衣服我不知道什么材质，咱正常的防晒衣。
2: 现在吧是那个薄的，挺薄的，我穿里头穿个短袖，外头穿那个晒着胳膊。戴着一个网帽行不行是吧？
0: 最好露出来，
1: 最好是露着。
0: 对，
1: 你可以缩短时间呀，你可以把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一下，是吧？但是咱还是尽量要求15%到35%的体表裸露面积，我们还是这个还是需要的。
2: 那你就在那坐着，在太阳地底下坐着晒就行了吧？
1: 对，你只要有那个有阳光的地方就可以。只要不是隔着玻璃。
2: 我现在都是10点，我这几天不是天凉快了吗？我都10:05出去晒半个小时我再回来。
0: 每天你那个健康生活意识我觉得非常高，很精准啊，算的。
1: 阿姨，我跟您说一下，咱的前提是天气晴朗，空气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阴天下雨，这个你可能就没有治疗效果。
0: 是天好的时候
1: 啊，
0: 对，咱们现在这个秋天，我觉得这个天秋高气爽的，这两天啊，天气蛮合适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啊。另外，您听马老师讲了吗？其实咱们马老师所在的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咱们这个物理因子治疗科哈、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多光谱脉冲磁，也是这个物理治疗的这个对于像您提到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特别对症的一些方法。
1: 对，阿姨有空可以上那个，
0: 感觉是很精准的。咱们的这个患者，
1: 对，
0: 是石家庄的朋友是吧？
2: 不是，那能医保能报销吗？
0: 这个在不在医保？
1: 这个我可以告诉阿姨啊，就是我们的治疗项目呢都是在医保范围之内，但是你的报销比例呢就跟你的医保种类有什么就有区别了。如果是一个省医保的患者是吧？他在省级医院治疗，他。在职期间可能是报销80%，然后退休之后报销90%。但是如果是市医保的患者，然后我们在省级医院治疗，你可能只能报销的是比例，我记不太清楚了。
0: 这咱们去医院可以详细问问医保科了哈。反正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咱们这些
1: 对，
0: 就是这些听上去很高大上的物理因子的治疗方法也是
1: 在医保，报销比例就是因人而异。
0: 好，阿姨，您这个详细的情况。 咱们可以去到线下去，可以找到马老师，是来自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
1: 物理因子治疗科。
0: 物理因子治疗科哈，也是康复运动治疗科，
1: 对，
0: 好不好，阿姨？也希望您这个骨质疏松咱们能有所改善，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哎，马老师，那您也再跟咱们这位阿姨，跟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来说一说，您刚才说了咱们物理因子治疗科其实有好多这个治疗的方法，那除了咱们今天说的骨质疏松，咱们科您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什么样的，什么科来的可能都有，还是主要是咱们康复这方面的哪些疾病会比较适合呢？
1: 我们科治疗范围，它诊疗范围是非常的全面的。
0: 嗯，
1: 就首先我们从上往下来看，比如说我们的眼科可以治疗我们一些麦粒肿、沙粒肿，是吧？再往下，我们到我们的一些耳鼻喉科，可以治疗我们一些鼻窦炎，是吗？上颌窦炎、额窦炎等等，还有我们一些的外耳道炎、中耳炎。
0: 嗯，
1: 再往下，你可以有一些咽炎。是吧，上呼吸道感染呀，或者下呼吸道感染一些肺炎，这些炎症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一些骨骼，我们的一些骨科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范围。除了今天我们聊的一个骨质疏松，还有一些各种的颈肩腰腿疼，是吧？那个肩周炎呀、跑步膝呀、网球肘啊，或者是一些髋关节手术置换后的一些康复等等。再有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我们也是有的，也是有效果的，像一些周围性的神经损伤，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周围性面瘫，是吧，各种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也是可以。再然后呢，就可能是一些内科疾病的一个辅助治疗了啊。你看肺炎，特别是一些耐药菌肺炎，就是多重耐药菌的，他们临床效果可能用药物如果干预有些效果不是特别理想的，也可以借助我们这个物理因子啊，来治疗我们的一个肺炎。再像就皮肤科，什么疖呀、疣啊、肿啊、蜂窝质炎呀、等等等等，包括甚至这个肿瘤科的一些癌痛啊、淋巴水肿啊，放疗后的一些骨髓抑制，就是很广很广，我们的物理因子都能发挥一些作用。
0: 那看来这个真的是范围还是很广泛的。
1: 对，
0: 那我想替咱们这个听众还有网友朋友问一下啊，马老师，咱们这个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啊，本部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龙泉院区目前是在什么位置啊？是在鹿泉是吗？
1: 啊，对，我们是在鹿泉的繁荣大街，在、那个、
0: 繁荣大街，
1: 对，就是咱们石家庄比较熟悉的一个企业石草堂，它的斜对面。那就是我们一个龙泉院区的一个分区。
0: 这个地址叫繁荣大街是吧？
1: 对，我记得没错，应该是
0: 大家可以导航一下哈，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哈。也是咱们国家三级康复医院的一个标准打造的，是咱们河北省的康复中心哈。
1: 对。
0: 那您像这个我们群里面有一位网友问啊，就是这个骨关节疾病疼痛到咱们科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 当然可以了，我们这是非常对症，就是尤其我们的本部啊，基本上都是一些骨关节的病人，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颈肩腰腿疼，是吧？那个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是吧？网球肘、跑步膝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对症的。
0: 那对于这个咱们常说的康复，像这个脑梗之后的康复也可以吗？
1: 脑梗之后的康复，一些肢体康复，就是在我们康复院区的别的科室，然后我知道是比如肢体康复，是吧，就在我们的运动一区、运动二区，一些作业治疗可以在我们的那个作业治疗区，一些言语呀、或者吞咽上的问题可以去我们的言语治疗科，对吧，你
0: 分得很详细啊。
1: 对，就是康复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它并不是说指的是哪一个方面，它可以细化为现在
0: 明白了，尤其是咱们医院是以康复
1: 为主打的，
0: 所以分的相当详细。您看，你说那个脑梗，你到底是肢体有问题，还是言语有问题？这都分着详细的科室了。
1: 是的，
0: 这可以更好的为咱们患者的这个康复来进行服务了哈。

马老师给我们科普了非常实用的关于骨质疏松防治的知识，也介绍了咱们物理因子治疗科的一些特色的方式和方法，治疗的范畴确实是非常的广泛啊。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去到线下啊进行寻求详细的一个咨询和治疗。也提示大家，我们骨骼健康啊是非常关键啊，科学的晒太阳，适度的运动，定期的来检查我们的骨密度。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不打针不吃药的物理因子治疗的方法，能够为您的骨骼健康提供新的选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物理因子治疗科技师长马振芳老师的科普和解读，谢谢马老师，辛苦您了，再见，我们下次再见。好，最后也祝大家都能够骨骼健康，身体健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就是这样些内容了啊！再次提示大家，健康动起来，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FM 89.0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健康动起来，我们明天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营。
6: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1: 第35条，少饮酒，不酗酒。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酒精和水几乎不含有营养成分，酒精对身体的大部分器官和系统都产生危害，有引发成瘾依赖的特性。一克酒精可提供7000克的热量，产热能力仅次于脂肪。经常过量饮酒会使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多种营养素缺乏及慢性酒精中毒、酒精性脂肪肝等，严重时会造成酒精性肝硬化。过量饮酒还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中风、精神障碍等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不建议饮酒。成年人若饮酒，应限量，不劝酒，不酗酒。成年人一天饮用酒精量建议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葡萄酒150毫升、低度白酒50毫升。高度。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5: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6: 小子们，
15: 哎，大爷们。

0: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2: 哎，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0: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走后门，
1: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1: 后门
2: 啊，
1: 你们来，
2: 来，别带着我。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婆，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5: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叫长脖子，长脖子，
7: 长脖子，长脖子，
4: 来了来了。
8: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8: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瞧瞧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2: 大爷
4: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三十六。
1: 太远了。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
6: 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该让我瞧。没事，跟你瞧。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还不够
4: 啊？
6: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4: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觉得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劝劝的，
1: 劝架的。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
1: 嗯。
3: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9: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9: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呦呦呦呦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0: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

0: 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2: 冤枉！
1: 起
2: 冤
0: 枉啊！打我吧！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领啊。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啊！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这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义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去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5: 是乡绅奉送临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
3: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0: 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这是我弟拉的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的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这是我弟拉的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啊。
1: 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行行行，就不害臊，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对、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你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
5: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了？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一击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啊，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
5: 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棒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

0: 把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

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上香炉挂在牡丹台上了，我去去就来。
1: 小姐她也是去还

请

好戏押韵。

此番进京必须夺过状元回来，不要。

0: 惯，有急就回来。
1: 记下了。

进京服侍，定能差。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传统戏呀群英会。群英会呢是一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剧目，这个故事呢取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节，内容是描写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段故事呢写的是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到出荆襄，沿江而下，想扫灭在下口的刘备和东吴的孙权。刘备呢因为东吴的大夫鲁肃之请呢，派诸葛亮赴江东协助孙权联合抗敌。这个东吴的都督周瑜奉命率军御敌于三江口。周瑜呢这个人少年气盛，他非常嫉妒孔明的才高，而且呢又自信能够有破曹的把握，因此呢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孔明呢，以绝东吴的后患。曹营中啊有一谋士叫蒋干，他以为和周瑜有这个同窗之谊，他自愿过江呢劝说周瑜降顺曹操。周瑜明知道蒋干的来意呢，却设宴款待，并且呢有意识地让蒋干呢看到东吴的军事力量，命江东的大将们呢这个环列在大帐的左右，把这次宴会呢命名为群英会。群英会这个戏啊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当时下令，席间呢若有人提起孙曹交兵的事儿呢，命监酒官太史慈斩之。这个时候吓得蒋干呢有话难言。宴罢以后啊，二人又同榻而眠，蒋干呢满腹心事，这个无法入睡，夜间起来呢翻阅留在桌案上的兵书，突然间发现呢这个曹营的水军头领蔡瑁、张允呢给周瑜写了一封信，愿意把曹操的首级献给孙权。当时蒋干大惊，盗走了周瑜事先安排好的这封假信，逃回了曹营。曹操上当以后呢杀了水军头领蔡瑁、张允，但是随后就发现了中了周瑜这个诡计，非常懊悔，又派蔡瑁的兄弟呢蔡中、蔡和去江东诈降。周瑜以为自己的计策呢无人知晓，不料这个孔明啊和他一见面就庆贺他借刀杀人之计成功。周瑜由此就更加记恨孔明，借口呢军中缺箭，请孔明啊在半月之内要造出10万支狼牙箭。实际上半月之内时间是实在是太短了，别说半月，就是3个月孔明也造不出来10万支狼牙箭。结果呢孔明却答应他3天之内就可以造好这10万支狼牙箭，并且呢当仗还给周瑜立下了军令状，若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这下呢可急坏了鲁肃。次日呢这个孔明向鲁肃借了20只快船，在快船的外边还蒙了很多稻草，带着锣鼓啊拉着鲁肃上船呢去饮酒闲游，并且呢在重物之中啊把这个船开进了曹营，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周瑜呢派兵来劫营偷寨，命属下乱箭齐发，结果呢这个所有的箭支啊都射在了军船的草靶子上， 孔明霎时间呢就得了10万余支狼牙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就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林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伶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他两个人留下了，并和东吴的老将黄盖又定下了诈降曹操的苦肉计。孔明借箭回营交令以后呢，周瑜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阚泽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阚泽。阚泽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

蒋传连锁，曹操以为此番顺流而下必灭东吴，在江中大摆宴宴庆贺，并且呢同时这个大宴群臣。这时月上东山，将士云集，曹操顾盼自雄，横槊赋诗。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啊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西北的话呢大风一起就把自己烧了。周瑜因为没有东北风啊急得他生病了，鲁肃也非常着急，就求孔明呢过营给周瑜看病。孔明见到周瑜以后呢写下了一纸病单给周瑜看，病单上用了这么几个字，是16个字，是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呢咱们也是完成一项工程啊，或者是要修建一项工程当中呢也经常用这句话，说是什么都有了，这是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一看呢这个诸葛亮和他呢想的是一码事儿，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的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炸降曹操，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旦上演此剧啊那都是全梁上罢。什么叫全梁上罢？就是你剧团的主演叫梁，是不是啊？这个主演全都拴在一块儿，就是你这个老生，最好的老生你去演诸葛亮演孔明，最好的小生你演周瑜，最好的花脸你演曹操演黄盖，最好的小花脸你演这个蒋干，是不是啊？把所有的这个老生武生这个花脸这个丑角全拴在一块儿，所以呢大家这个都愿意看。因为在一台戏里啊可以看到众多的主演，这是其他剧目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是兄弟剧团呢碰在一块儿联合演出的话呢那就更火爆更热闹了。兄弟剧团就是你出一个诸葛亮，你这团老生最好你出个诸葛亮，我这团的花脸最好我出个黄盖，他那团小生最好出个周瑜，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把各团的主演拴在一块演这个戏，那就更火爆更有意思。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出群英会呀、曾经呢这个被咱们这个拍过电影艺术片。你比如这个在电影里头啊四大须生之首这个马连良先生，他就饰演的是诸葛亮。四大须生另一位四大须生呢这个鲁肃呢由这个谭富英主演，周瑜呢由最著名的小生叶盛兰主演，黄盖呢由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来主演，曹操呢当然由咱们最著名的架子花脸袁世凯来主演，蒋干呢由咱们丑行的泰斗萧章华老先生来饰演。戏名虽然叫群英会，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会借东风呢又经过

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啊，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戏迷朋友大多都会唱几句。那么这段唱腔的特点呢，是舒展大方，自然流畅，通俗易学，普及面非常广。今天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听惯了马派的借东风，今天我想介绍一段高派的借东风，是由咱们著名的老生演员李和曾他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故宫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我们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群。故宫建筑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雄伟瑰丽，尤其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不仅是明清皇帝工作的地方，更是整个故宫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哎，但是在我们游览三大殿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周围一棵树都没有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关于三大殿不种树啊，一共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风水说，这个三大殿啊是沿着中轴线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太和门的三大殿四座建筑除了讲究对称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风水。紫禁城有很多象征阴阳五行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说，这三大殿所在的中部就是中央木吉土。明代以土象征社稷，因而用五色土夯筑坛顶，所以按照明朝规制，以黄土象征中央。在阴阳五行术当中讲究相生相克之术，而这个木啊恰好能克土，紫禁城的主人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威受到抵制，而设计师们自然不会用木来破坏这里的风水。从风水上来说呢，这也可能是当初建造紫禁城的设计师们不在这里种树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故宫三大殿不种树是为了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宫殿的威严气息。三大殿是皇帝们举行盛典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为了突出这种宫殿的威严气势，显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古代的建筑师们在设计时啊，采取了很多手法。第一就是院内不种树，辛亥革命以前啊，从天安门起经端门这之间的一系列庭院之内都是没有树的，为了营造一种官员朝拜天子时诚惶诚恐的感觉，设计师要在官员朝拜的路上设计一种严肃仰慕的气氛。从天安门进入，经过漫长的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没有树木的衬托，官员们丝毫感觉不到生命气息。这个呀，无疑会给上朝的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时，放眼望去的是宽阔的广场和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大殿，这种精神压力便飙升到了顶点，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所希望的。威严便是皇权的象征，设计师们怕红花绿树让朝拜的官员无形中放松身心，从而破坏天子期望的威严的氛围。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跟您聊聊故宫三大殿不见树木的原因。三大殿不种树的第三种说法是跟皇帝的人身安全有关，这个呀要提到一次清代的农民起义。清朝嘉庆十八年，一群天理教义军教徒攻进了紫禁城，义军分东西两路向东华门和西华门发动进攻，东路义军因为行动暴露，只有数十人攻进了东华门，便被困阻在景运门前，而西路的义军在内应杨进忠和高广福的带领下攻进了西华门，并且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直逼皇帝的居处乾清宫。但是呢，当义军到达之时，隆宗门已经被关闭了。后来啊，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索性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且砍折树枝准备火攻隆宗门。虽然说义军没有能够攻进内廷，但是这个行为已经吓坏了嘉庆皇帝。嘉庆在后来就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后来啊，统治者担心满宫的参天古木会成为威胁帝王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呢，高大的树木背后也容易藏人呢。为了防止刺客的出现，皇帝下令三大殿周围不准种树。关于三大殿不允许种树，第四种说法是跟明代的几次大火有关。故宫建成的时候啊，那大火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啊。永乐皇帝刚建完故宫的第二年，三大殿就被烧了个精光。明英宗朱祁镇在五年之后重修了三大殿，施工周期只有一年半，这时三大殿的名字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三大殿又被毁于战火之中。 大兴顺治二年三大殿重新修复，并且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且呢在匾额上加了满文。康熙年间三大殿又被大火烧毁了，三大殿修好之后啊，做了很多的防火工作，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三大殿啊，在

明朝是四建四焚，宫殿的名字改了多次，还是避免不了被焚烧的命运。清朝也改了名字，宫殿呀还是被烧。可见紫禁城的三大殿自建成，大火似乎就没有止息过。如果殿中再种植很多树木，那么紫禁城的火就更绝不了了。这可能也是三大殿不种树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三大殿不种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还有待科学家或者是史学家们进一步的探索发现。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搜孤救孤》，也叫《赵氏孤儿》。那么《搜孤救孤》这出戏啊，是一出传统京剧，是这个全部《赵氏孤儿》当中的一折。那么故事描写的就是晋国首相赵盾呢，被奸臣屠岸贾所害，全家300余口啊，皆被诛杀，只有庄姬，因为是晋灵公的妹妹，免遭一死。庄姬呢是赵盾的儿媳妇儿。那么庄姬进宫以后啊，生下一子，当时呢就被赵家的门客一个草泽彝人，他叫程婴，给救出去了。屠岸贾呢下令3天之内啊要献出孤儿，如果不然的话呢，就要将晋国上下的与这个孤儿同庚者啊全部杀掉。程婴呢为了救孤儿，也为了保全晋国中所有的婴儿性命，与公孙楚旧呢定下一个计策，那么由程婴来舍子，公孙楚旧来舍命，既保住了赵氏孤儿呢，也挽救了晋国中所有的婴儿的性命。这出戏啊是我国十大悲剧之一，可以说呢这出戏是一出好戏。程婴和公孙楚旧的行为呢，体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机智、勇敢、坚强的性格和高度的舍己为人精神。从艺术的角度看呢，这出戏最大的特点是唱腔丰富，经过前辈艺人的不断加工整理，更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啊，原来的赵氏孤儿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你比如第一场的定计，原来的故事呢是程婴与公孙楚旧啊争着去赴死，后来呢这个公孙楚旧一再坚持啊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再抚养孤儿了，并且说呢死亦生难呐、程婴万不得已呢才让他去牺牲性命，这样呢就把二人当仁不让、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原来京剧的老本呢却改成程婴呢用这个语言来打动公孙楚旧，这样就把程婴的人物性格啊降低了。另外啊，在劝妻舍子一场戏里呢，程婴是连骂带抢，甚至还动了刀，又把程婴写得过于不近乎人情。那么舍己救人的行为啊，也有这个程婴的妻子他的功劳。那么可是他在剧中呢却是那样一个不明事理、没有这个主张的平庸妇人，而他最后呢应允这个舍子呢是由于公孙楚旧一跪。那么难道说他心目当中公孙楚旧这一跪就大于一切了吗？那么反过来说，在众多的传统戏里啊，男人的一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当然是司空见惯的了。你像咱们那个桑园会里秋胡的一跪，武家坡里薛平贵的一跪，总而言之有好多传统戏一到这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关键时刻男人一下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在这个经典巨著里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说那么也有点败笔。公孙楚旧就当程婴啊无论怎么说服程妻，程妻也坚决不舍自己的儿子，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眼瞅着3天时间要到了，那么公孙楚旧给程妻下了一跪，那么程妻就答应了。这种处理方法确实有点封建意识太严重了。后来呀、这出戏呢经过了整理改编，尤其是马连良先生他整理改编新的赵氏孤儿问世以后呢，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紧张，剔除了原来那些不近情理的情节，保留了此剧的精华，精炼了场次，使程婴这个人物呢更加可爱了。为了挽救孤儿，他舍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抚养孤儿，他忍辱负重15年，最后呢向孤儿讲明了他的身世，为赵家报了仇。可以说呀，这出戏是经过马连良先生改编以后，使这出戏呢得到了根本上的升华，加之呢马先生与张君秋先生合作，使得这个戏啊更加光彩夺目，成为京剧当中的一出经典巨著。 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张君秋演唱的《赵氏孤儿》的两段唱腔。好，请大家欣赏。

日光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劳苦功高。劳苦功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出了大力，吃了大苦，立了大功。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

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舞剑助酒兴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竖，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这才放下剑把，说，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赏他一只猪肘。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樊哙说，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的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项羽听了樊哙这席话，无话可说，只说了声坐吧。于是樊哙就在张良的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去，趁此叫樊哙一起出去，决定不辞而行。他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并把随身带来送给项羽的一双白璧和送给范增的一双玉斗交给张良，由他代送。张良估计刘邦等已经回到了军营，才重新入席，告诉项羽刘邦已经回到军营里去，并向项羽送上了白璧，向范增送上了玉斗。项羽把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接过玉斗后随手摔在地上，拔出剑来将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

0: 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阮英带领着很多官军包围了姑娘陈清秋家的院落，这陈清秋自己一口单刀闯出了重围，这姑娘直接奔着状元府来了。她为什么奔状元府来呀？这姑娘心想，都说女子痴情难负义，这个花云平是负义男子的佼佼者，花云平你收不收我做妻室，这咱作为罢论，你绝不应该恩将仇报啊！啊，我把你救了，为救你，我把我的哥哥一脚踢倒了，撞在那药碾子上磕死了。你回到你状元府里去，引来官兵要捉拿我，拿我当罪犯，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吗？花云平，你这心也太毒了。这纯属于是念完了经打和尚，把送殡的埋在坑里了，怎么能这么办的事呢？姑娘心想，你把这官兵引来之后你还藏起来了，你不见我。姑娘想，这样我找你去，我见着花云平，我要面对面的，我问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什么地方对待你仍惹得你这个样子。这姑娘自个又一转念，本来我哥哥死了之后我就不想活了，是因为花云平他抓住了我的手不让我自刎，好言相慰，我倒觉得花云平是我的一线希望，可是如今这一线希望已经成为泡影，已经是破灭了。我见着你花云平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之后，不用你们状元府的人来抓我，你抓我无非是要问我一个罪名而已，我本不想活，我就拔刀自刎，一死了之，死都不怕，我还怕别的吗？所以姑娘出自这种心理，她又打这重围里边出来，直接打听着就奔状元府这来了。来到状元府的大门这儿，姑娘没有跳墙也没有上房，姑娘心想，我要大大方方的从门里走。姑娘来到状元府大门，迈步往里就走。早上起来啊，天不亮的时候派出去的官军呐、啊，这状元府的大门里边站着几个门丁，早晨起来闲着没事儿，刚扫完了院子，一看有打门口外边走进这么一大姑娘，这姑娘直呆呆愣磕磕，两个眼睛直瞪瞪的，两眼含着泪水。姑娘这是从神态上让人看着有点异样，为什么？她怀着一腔委屈，抱着必死的信念到这儿来找花云平来了。您琢磨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这姑娘迈步往里边这么一走，两个门丁一伸手，哎，小姐，哪儿去？我找人。找人？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我知道，这不是状元府吗？对对对，是状元府。状元府里边你找谁？你们这里边不有一个花云平吗？我找花云平。啊啊，有啊。今天早晨花云平他们众人出去去办案去了，这些个差人都知道，但是府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些个都尉们的行踪不能随便向外透露。啊，有啊。你是他什么人呢？
2: 我呀，我是他的未婚妻。
1: 啊
2: 啊啊！哦，您是他的未婚妻。这句话一说出来，把这些个门丁给问住了。这门丁们不敢再往下问了。门丁们互相看了一眼，心想：这花都尉有没有未婚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花都尉有没有未婚妻，干嘛还跟咱们说呀？咱们这把门的算干什么的呀？啊，那个，可能大概是这花都尉他没在院里。他没在院里，他上哪儿了？嗯，我要见他，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见他。姑娘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说完话迈步往里就走。哎，我说您等会儿，小姐，慢，您要见他，您等会儿，我给您通禀一声，咱状元府有状元府的规矩，您在这稍后片刻啊，马上我就出来。

0: 猴子给我留下的遗物，这玩意儿他别给我再弄丢了。所以老头带着这个任务在后边跟自个儿爹正在那闲谈呢，前边就这两位陪着状元在屋里边坐着。这门丁进来之后，向周景龙禀报：“哎，启禀状元，门口外边有一个姑娘要找花都尉，让她进还是不让她进？”周景龙把书本一合，看了看他，找花都尉，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找花都尉有什么事？回状元您的话，这姑娘说她是花都尉的未婚妻，那小人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看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那个脸色很不好看，不知道因为什么，您说怎么办呢？周景龙一听花都尉的未婚妻，我们弟兄是磕头的把兄弟，闲谈莫论当中，没听说花云平有个未婚妻呀，在哪儿冒出个未婚妻来呢？你去到外边看看，把他领进来。他冲着石长青说这话，石长青跟花云平也比较熟悉，石长青站起身来往外走，一边走，石长青心里合计：哎呀，这七爷在哪儿弄个未婚妻出来呢？你自个儿走了，这未婚妻找上门来了。要听这把门的一说，这姑娘俩眼含着泪，脸色不好看，怎么的了你啊？你把人家姑娘给骗了啊？是不是这么回事？石长青来到大门一里一瞧，这姑娘还在那木然的呆呆的站着。谁找花云平啊？
1: 我找花云平。
0: 哦。你找花云平，你是花云平的什么人？
1: 我是他的未婚妻。
0: 啊，你从哪儿来？
1: 我就是本城的人。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陈。
0: 你叫什么？
1: 叫什么不能跟你说，让花云平出来，我见了他的面我才跟他说呢。
0: 呀，石长青一听这怎么回事？叫什么名字还不说？哦，我告诉你，花云平他现在没在家，今天他有公务出去了，这怎么办呢？
1: 花云平没在家，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来找他？
0: 他一会儿就能回来。这样吧，你先请到里边，我们的状元在这儿呢，他想要见见你。
1: 你们的状元？
0: 哪个状元？陈景龙，陈状元。姑娘一听，心想：花云平啊，你跟我说过咱们两个这件事，你回来之后要跟状元说一说，讲一讲。状元如果要点了头的话，你就派人用轿把我抬到状元府里来，我见见你们状元那也行。没见着你，我先把这事跟你们状元说一说，好吧？我去见你们状元。石长青领着陈清秋就进来，进来之后来到这书房之中，周景龙抬头往外边一看，一看外边进来这个姑娘，长得面孔非常的俊秀，但是感情非常的冷峻，此时刻正所谓冷若冰霜，是艳如桃李。这姑娘进来，石长青给她一指引：这就是我们状元，给我们状元老爷见礼。姑娘一看周景龙在正当中坐着，她走两步来到周景龙的跟前，她刚要施礼的功夫，石长青一伸手：慢，小姐，把你身上的刀和镖摘下来。石长青多一个心眼，心想这个女子看来会武艺，当然女子的武艺能够如何且不必说，但是我得加点小心。姑娘伸手把这刀就摘下来了，身上的镖囊自个儿的一个，还有花云平的一个，俩镖囊摞在一块，把刀往上一放，交给石长青。石长青把这东西拖着就放在旁边那茶几上了，放那之后，这石长青才放心。这时候姑娘才扑通往里一跪：状元，民女给状元见礼。周景龙往下一瞧，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陈，我叫陈清秋。
0: 啊，周景龙一听，包括旁边的石长青和郑猛雄全愣了。
1: 周景龙心想：什么？
0: 陈清秋？今儿一大早带着200多人，他们干嘛去了？

0: 们不就抓陈清秋去了吗？怎么陈清秋抓我屋来了？啊，你们那伙人都干嘛去了？都还在那转悠呢。朱景龙心里边转了一个个。陈清秋小姐，你住在什么地方？
1: 我就在本城住，城外边我们住的那一片民房，跟您说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
0: 哦，
1: 小姐，你到此何干？
2: 状元，我到您这儿有个事要跟您说一说。
0: 说吧。
2: 请问状元老爷手下有一个叫华云平的吗？
0: 有啊，他是爷家的四品都尉。
2: 好，他是您手底下人啊，他也是都尉对吗？
0: 对对对。
2: 他这没跟我说瞎话，这还不错。状元老爷，我今天告状来了，我状告华云平。
0: 嗯，
2: 周景龙心想，这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怎么他来状告华云平？
1: 你状告华云平，
0: 状告他什么呢？
2: 状元，你们手底下这个都尉，他是四品官呐，你们当官的是不是也跟人一样，也得讲良心呢？周景龙一听这话说得厉害，怎么当官都不是人呢，还得跟人一样？我们也是人呢。
0: 小姐，你说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2: 这华云平他毁了良心，污良为盗，坑害民女，他倒在我们的家中恩将仇报，害得我们全家死的死，亡的亡，他反而自己还道貌岸然，装成抓差办案的人。请问状元，天底下有这种不公的事吗？苍天之下还有没有讲公理的地方？
1: 小姐，你先平静平静，你这话说的语无伦次，你给我从头至尾详细的讲一讲，究竟是怎么的了？
2: 怎么的了？你们这个花云平他中了毒药镖，倒在我大门之外，是我把他抱进我的院子，放在我的床上，我给他治了镖伤，他的镖伤好了，我的哥哥回来了。我跟状元您说，我的哥哥陈英他不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事实。我哥哥见到了华云平之后，他想摆起单刀要他的命，我从身后我给他一脚，这一腿把我哥哥踢倒了，我哥哥倒在了压药的那碾子上，把脑袋给磕破，当时身亡啊！我这是为了救他呀。当时我看我哥哥死了，我不想再活了，我就想抽出刀来拔刀自刎。这华云平当时他抓住我的手跟我说，我无以为靠的话让我到状元府里来。我说我依靠谁？他让我依靠他。我说我们之间门第不相等啊。他说大将不论出身低，我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子，当时就听信了他这一片花言巧语。我把他留在我们家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说回状元府来问状元，临走的时候把他的镖囊摘下来交给我作为表记。我等着他，我等着他回到状元府，说完之后派轿把我接到状元府里来，他没来，不但人没来，信也没来。可是今天早上人来了，是官军来了，是他带着很多官军把我的宅院四面都给包围了，要捉拿我。他们口口声声说我有罪，说我是盗匪，说我是女贼。状元，你们要抓人有没有证据啊？我从小跟我爹爹学会了算卦，无非是就在大相国寺摆一个卦摊，我化妆成男道士，女扮男装，占卜算卦，为了贴补生计呀。我没做过犯法的事，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如果说我哥哥有罪，我哥哥已经死了，人死难道说你们还追他的罪责吗？有罪的死了，没罪的你们要抓。你们要知道，我这个没罪的是曾经救过你们这四品都尉的命的人，而且他还诓骗的我以身相许。状元，天底下有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吗？今天他们抓我去了，状元，我跟您说，他没抓住我， 我自个儿一个人一口单刀冲出了重围。为什么到您这儿来了呢？我知道到这里来无异于飞蛾投灯，鱼儿入网。我不想活了，我只想见着花云平，我就当着面我给他问清问明，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只要把话说明白那就可以了。状元，要杀要剐听从您的安排。姑娘说完这句话是泪如雨下，皇上哭了。
0: 周景龙一听，暗暗想到，花云平，花老七，你昨儿回来可没说这段啊，你什么都说了，就没说跟人家定了亲了。
2: 哦，你怎么不说跟人定亲了呢？周景龙说，我问你，这花云平给你的定亲表记这镖囊在哪儿呢？姑娘说，这不就在这儿吗？说着话又打旁边把那镖囊就拿过来。状元，您看镖囊往上一递，周景龙把这镖囊接过来一瞧，没错，这是花云平的镖囊啊。周景龙说，来呀，给姑娘看座，给姑娘端茶。陈清秋刚坐下，外边一阵大乱。
0: 乱什么呀？这伙抓人的人都回来了，200多人在那围了半天，一看把人给抓跑了，这怎么办呢？下一步阮英就把当地的李正找来了，问这家人家平素都有几口人。李正跟他讲说，哥俩还有一个妹妹，他那个二哥呀不常在家，大哥你有时候回来。阮英一看说，院子里边停这口棺材，亮那个女子逃跑之后再不能回来了，就告诉李正，你们就安排人把棺材里边这具死尸就给他发了丧出了殡，抬到外边埋了就得了。李正说，这倒行啊，他们家他们院子呢？阮英说，这个院子现在给他门上贴封条，不准这女子再回来了。如果这个女子她要回来，你们要及时通禀状元府，我们这些奉旨抓差办案的人，不通知我们，通知武城兵马司官方也可以。李正一听，甭问呢，这家是犯了大罪了。好吧，阮英安排完了，这李正就安排乡亲们抬着棺材出去给发丧出殡了。阮英带着这200多人就回来了。200多人回来之后，有的是武城兵马司的人就回武城兵马司了，是状元府的人各回到状元府自己的住室。小白尼众位弟兄一边谈唠着往里来，往回来走的功夫，唯有花云平他煞后，他最后一个才进的状元府。为什么？他与良心有愧呀。花云平心里合计啊，这姑娘跑哪儿去了呢？哎呀，按说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对不住人家。到了状元府，大家伙稀里呼噜就进这书房。阮英进屋头一句话先说，没抓着，跑了。赵景龙心想，跑我这儿来了，你们这帮活废物，200多人没逮住这么一姑娘啊，结果抓我这屋来了。阮英他们的进来先看周景龙，先看石长青等人，就没注意旁边这坐一姑娘，因为他在旁边打的偏坐。周景龙就问阮英，没抓着啊？没抓着，你先坐在旁边休息休息。众位弟兄，大清早的你们都去，够劳累的了啊，在这里稍憩片刻。阮英说，快点给我弄几杯茶来。阮英搬把椅子就在周景龙旁边这么一坐，阮英往那一坐，这猴眼睛一睁，他发现，哎，阮英当时就愣了。阮英就怎么要抓这人在这儿呢？阮英眼睛这一瞪的功夫，周景龙瞅了瞅阮英，周景龙很从容，甭着急，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知道吗？啊，这听我的，听我的。阮英一看这姑娘在那一动不动，身上又没有兵器，阮英心想，这怎么闹的啊？唐铁牛也愣了，耶，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嘿，这壶晒的热乎啊，我们那家伙起了个大早，结果赶了个晚集，哎，你给早着那个，我们就别出去，在家里等着得了呗。众位弟兄都在这坐好了，唯独花云平他没进来，怎么回事？花云平溜了到这之后啊，他回自个儿的住室想走。周景龙特意就问， 云平呢

0: 着进来了。旁边有人说了，大哥他要回他自己的住室，让他回来，让他进来。是，去不多时把华云平叫进来了。华云平丧荡幽魂，无精打采，又到外边进来，哎，下意识的叹息了一声。周景龙看了看他，云平，状元，早晨起来去了一趟，够累的吧？啊，没什么，不累。我没干什么，都是众位弟兄出力。来，给他搬把椅子放这儿。周景龙用手一指，他这个椅子放在这位置啊，跟那陈清秋正好对面，给他放这儿。华云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人搬把椅子嘣撂这儿。七爷您请坐。华云平啊，华云平往对过一看，当时眼就愣瞪了。啊，你怎么来了？周景龙看了看他，心想这姑娘没说瞎话，头一句你就说了你怎么来了，而且华云平这个面部表情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尴尬。小姐，刚才你跟我说的那篇话我相信是真的，但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你过去跟他当面讲吧。你不说你要找他当面问一问吗？现在他回来了，你就当面跟他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华云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人搬把椅子嘣撂这儿。七爷您请坐。华云平啊，华云平往对过一看，当时眼就愣瞪了。啊，你怎么来了？周景龙看了看他，心想这姑娘没说瞎话，头一句你就说了你怎么来了，而且华云平那个面部表情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尴尬。小姐，刚才你跟我说的那篇话我相信是真的，但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你过去跟他当面讲吧。你不说你要找他当面问一问吗？现在他回来了，你就当面跟他说。周景龙这个动作，小八义众位弟兄谁都不说话了，屋里全静了。为什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谁也不知道老道葫芦里卖什么药，心想今儿怎么的了，他们俩之间什么关系。这功夫就看陈清秋站起来几步走到花云平的跟前，这姑娘一看见花云平，这眼泪就先出来了。花云平，你抬起头来。怎么的？花云平一看姑娘过来，他妈脑袋低下了。你抬起头来啊，小姐，你怎么到这儿呢？花云平，我找你来了，我找你，我问问你，你派的那轿在哪儿呢？你不说要派人把我接进状元府吗？啊，你说的话不算数了，今天早晨你就这样接我吗？派200多人你要捉拿我。花云平，当着状元的面，咱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不是你在我大门外中了毒药镖摔倒了？啊，是啊，是不是我把你抱进屋里边，我把镖伤给你治好了？啊，是啊，我哥哥来要杀你，是不是我一脚把我哥哥踢倒了，他撞到药碾子上撞死了？对，是，完了，我把你留在我家东屋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你才回状元府。我说我没有依靠了，我想拔刀自刎，你把我的手抓住，你不让我死，对不对？对，对，你让我进状元府，我说没有依靠，你让我依靠你，是不是？啊，是。最后我说我们门第不齐，你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不论出身低，这都是你说的话吧？对对对，是我说的话。可是你跟我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说现在我哥哥刚死，我马上跟你谈着婚姻事还不对劲儿，你回来之后只要跟状元说完了，状元要点了头，马上派府里的人去叫把我接到状元府里来，让我吃皇粮拿官饷，在状元府里边度过我这一生，这不都是你讲的吗？第二天临走的时候你把镖囊交给我了，对不对？嗯，不言语了。这是花云平，他感到问题严重了，这个事越接越深刻了。可是你最后带着官兵去捉拿我，我有什么罪？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说我犯了什么罪了吗？我说我哥哥不是好人，我另外一个哥哥也不是好人，可他们不是好人，我是好人呐。你抓我凭什么？我有什么罪状？我哥哥有罪状，他已经死了，我守我哥哥的灵守了一夜呀，我哭得死去活来，到天亮的时候你派人又抓我到这问罪，你良心何在？说到这儿，这姑娘泣不成声。姑娘这一哭，花云平在这儿也没词儿了，低着脑袋不言语。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老七呀，姑娘说这话跟你昨天回来说那词儿可不一样啊，你那里边可有水分。周顺在旁边看了看花云平，老七，你说这小姐说的这话都对不对？他，我问你，你的镖囊呢？啊，花云平这阵编瞎话也不行了，心想就知道这姑娘在这把他都告明白了都啊。五哥，我这镖囊给这姑娘了。给她干什么？你的镖囊为什么给她呀？是这么，我这镖囊给她是作为定亲的表记。花云平，你大胆！花云平噔噔下意识地站起来了，他这得有错啊。他这一站起来，阮英在旁边那猴精猴精的，听姑娘这一问的话全明白了。阮英看了看花云平，嘿嘿，我说花哥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啊，我问你，昨天你回来为什么不说这事儿？哎，怎么说呢，五哥，我说武状元，这事儿啊，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昨天我回来之后吧，我想说这个事儿，可是我一提起陈英的名字来，我就发现阮英这脸就变颜色了，咱们众位弟兄就都火了，对这陈英恨之入骨， 包括他的兄弟那陈鹏是没见着，见着也得把他立即抓起来问罪。我也瞅这个意思呢，我就没有勇气再提小姐这个事儿了。后来三哥说了那么一句话嘛，三哥说你是不是对那姑娘有心思了？武状元不说吗？那他不能，他如果那样的话，他那就是临阵收妻，他有罪呀。我一听这临阵收妻有罪，我也不知道什么罪。我心话这事儿，我马上说他不太合适，所以我当时我就没说，我没说。但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心就变了？我是想的，既然是你们去捉拿这姑娘，那我就给你们带个道，到那儿把这姑娘要是抓住。因为我临走的时候说过这样话吧，我说能杀他吗？武状元说他救过我的命都得从轻惩处。我从这就知道这姑娘她肯定死不了，她死不了的话把她抓回来到这府里，我先慢慢的有功夫一点一点的我跟诸位再说。华云平吭哧瘪肚的老半天才把这话说明白。说完了之后，周景龙瞧了瞧他，老七呀，我问你，如果说今天早晨他们带着200多人去到那把姑娘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在捉拿他的过程当中，姑娘手持单刀跟我们反抗，在交战过程之内要把这姑娘一刀给砍死怎么办？我琢磨砍不死，这什么话呀？唐铁牛一听，对，他早知道这姑娘有能耐，这姑娘能耐是不小，还会算卦，还会练刀，还会抖手绢，他一抖手绢我就趴下了。唐铁牛在这旁边紧着给他圆。好吧，华云平，你这个事情办的是忘恩负义，丢尽了我们八义弟兄的脸。来啊，让这姑娘侧室休息。周景龙马上吩咐人把梁秀英、郑翠萍，包括大爷尉迟骁的那位夫人铁金定都招呼来，嘱咐他们跟这小姐一块儿到侧室陪着她，在那聊一聊，安慰安慰她。他们到了侧室之后，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八义弟兄了。赵景龙瞧了瞧阮英，阮先帝，你看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阮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得重新记忆了。老七呀，你这个事儿办的可不对，虽然说你临阵收妻有罪，但是分什么事儿，人家救了你的命了，有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直说呢？直说了之后省得我们今天白染这一水。你说闹得人家姑娘心情还不愉快，这就干什么呢？是是，这都怨我，都怨我，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吧。周景龙说，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现在问他哥哥的尸体。阮英说，我已经安排当地的李正和他们众位乡亲把他哥哥的尸体今天就抬出去埋葬了。哦，现在这九龙珍珠观丢失今天是3天了，明天当今圣上就得要问一个始末根由啊。如果金殿上我们没有什么回答的，阮先帝你就得罢旨问罪呀、啊、这可是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够错过。正因为为了尽快的查找到九龙珍珠观，我有一个想法，诸位不知道同意不同意？大伙说，状元有什么话请讲吧。周顺说，你不是把这姑娘得罪了吗？华云平，你还得把这姑娘哄好喽，解铃还需系铃人。华云平说，行，你让我哄她我就去哄她。你那么一哄就好吗？啊，你知道怎么哄吗？怎么哄？今天你们俩就拜堂成亲。啊，华云平当时就一愣啊，华云平，这玩意儿快点吧，有这么快的吗？啊，华云平一个，状元，这可不行，他哥哥刚死，你哪能今天就拜堂成亲呢？今天要拜堂成亲，这姑娘她本人也不能答应啊。
5: 周景龙说，就看我们这事儿办的到家不到家了。如果我们要办到了家，何处我们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左说右说也得把姑娘这心给她说活了，让她答应今天拜堂。为什么今天拜堂你明白吗？
0: 我不明白，
5: 这姑娘她哥哥这陈英是盗贼，陈英跟盗取九龙珍珠关的这些贼在一起打连连，他还有个二哥叫陈鹏，这个陈鹏肯定跟这伙贼也在一起。盗取九龙珍珠关的人现在他们落脚在什么地方，他的巢穴在哪里，我们没有线索。要想找这个线索，就得找到能认识他们的人。要想找到能认识他们的人，这陈英陈鹏这两个人就是。可是如果现在把这姑娘叫过来，从姑娘的嘴里你想讨问他们的巢穴，甚至讨问他二哥的去向，这姑娘绝不会说。她被你这一次诓骗已经骗怕了，这姑娘活都不想活了，你想她能跟咱们说实话吗？唯一能够婉转姑娘这颗心，就是今天拜堂。因为你华云平前一段做的这个事情，在姑娘的心里边已经丧失了信任，现在唯一取得姑娘信任的办法，就是把你们的婚姻促成。婚姻促成，这成了既成事实了，姑娘对你才能抛出一片真心。也就在这个时候，姑娘才能把她心里边知道的事情都能给掏出来，这其中肯定有我们追查九龙珍珠关盗匪的线索。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上殿面君，可以跟皇上讲说，九龙珍珠关虽然没有找到，但是线索已经找到了，请皇上再给我们宴期几日继续破案，这样我们把这个僵局就婉转回来了。华云平一听周顺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个事儿，知道姑娘能不能愿意呢？愿意不愿意就在你了，你要能把这姑娘劝好，你就没罪了。也就是说今天完婚，你要劝不到姑娘今天点头答应跟你结婚，我要治你本身的罪，去吧。华云平一看这可要了命了，这怎么办？华云平就上那屋去了。这功夫尉迟骁也跟着过去了，干嘛呀？把他自个儿的老婆加那二位女眷都叫出来，你们都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人家二位有底儿，提起话要讲。华云平进去了，跟这姑娘两人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谈话。他们两个谈的什么呀？华云平可以说使出了全身解数，掏出了自己所有所能掌握的语言，想打动姑娘这颗心。毕竟他们两个有点真情啊，这姑娘还是看上华云平了。再加上华云平跟姑娘讲出来了，你要不同意今天跟我成婚，我就得被治罪，我错了。除了这些之外，华云平还讲了很多，说都讲的什么，说书的没听着，那属于机密。说讲到最后，姑娘点头答应了，因为姑娘开始不愿意，哥哥刚死怎么能好马上接亲呢？但是华云平可没说周顺那个用意。华云平一听你既然点头答应这就行了，华云平立即回来向周顺禀报。周顺一听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不好今天就好，马上张罗着拜堂成亲。哥一时间状元府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就一起忙活起来了。岳迟骁的这位夫人铁金定就等于伴娘一样啊，马上把这姑娘就叫到他的住室里边去了，给这姑娘是收拾打扮啊，插上胭脂抹上官粉，重新梳这个头，把那孝服脱掉，换上了红衣，大红的对花开场，红缎子绣花鞋。这姑娘穿的一身孝服就够漂亮的了，换上这一身新装更增加了几分姿色。华云平呢也换了一身新衣服，头插金花，十字陪红，新郎新娘都已经收拾好了，大厅里边办好了喜堂，摆了一个天地桌子，供好了天地马子，点上了蜡烛，摆上了贡品，然后前边是红毡铺地，这桌子上边还摆了一些英令的东西，三支箭一张弓在一个斗里边放着，干什么？三支箭一张弓据说是射妖魔鬼怪的，旁边还有两根艾蒿，还有两颗葱，这干什么呢？用他这个谐音，爱好爱好，聪聪明， 就说这两口子又爱又好又聪明，一切都收拾利索了。这夫妻两个人有的被丫鬟搀着，那边被小童子搀着进了这喜堂了，一拜天二拜地，夫妻对拜，然后把这小姐搀着就到后边洞房。这洞房是临时收拾出来的这么一个房间，房间里边都已经布置好了，搀着姑娘就进去了。这姑娘脑袋上蒙着盖头布，姑娘进洞房里边坐在那儿，这有个名称，这叫坐帐。姑娘在那儿坐帐，前边花云平跟众位弟兄在这开怀痛饮，大家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说众位弟兄，看起来大爷接完亲之后应该是按着顺序往下来，万万没有想到七爷又接亲了。唐铁牛说，对，最后一个才是我接亲，我算卦了，我这一卦呀，就是我这弟妹给我算的，他算着我十年之内才能结婚呢。大伙一听，您这个当大伯哥的可得拿出个样来啊！弟妹进了屋说，别再提那一段了。唐铁牛说，我能老提那一段吗？今儿个咱们哥们是不说不笑不乐呵。花云平今天也十分高兴，喝到了二更来天，这个酒啊喝的就已经不少了。阮英说，七哥，天气不早了，您该入洞房了，快走吧。花云平说，好，众位弟兄，那我就告辞了。花云平站起身来，望着那一走，这个脚底下觉得有点发软，他晃晃荡荡的奔着这洞房就走来了。花云平奔洞房走了之后，众位弟兄一看这新郎官走了，他们在这喝这个酒也没什么意思了，大伙就散了。大伙这一散呢，小金棍跟金恒他们爷俩也参加这个宴席了。金恒跟金棍正要往后边走，唐铁牛拽拽在后边过来一拍金棍，啪，老兄弟，过来过来过来，干什么？有什么事？那么老早回去能睡着觉吗？不睡觉干啥？跟我玩去，上哪玩去？听床根去，听床根去！你这大本哥听兄弟媳妇床根呀、啊？那是什么玩意儿？你那是？结婚三天无大小，懂吗？哎，你爱不爱的热闹？我让你开开耳朵，你跟我去一趟，行不行？你热什么三哥？这是？这个小金棍呢，特调皮，一听。那我不管呐，你要么去听，我就跟你去听去，走吧，别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这不好去。走，唐铁牛领着金棍跑后边洞房外边听窗根来了。这时候花云平晃晃荡荡的已经入了洞房了。入洞房之后，这洞房屋子里面还摆了一桌酒席，这桌酒席有个说道，这叫合敬酒。就是说新郎跟新娘入了洞房了，两个人在这儿还得喝几杯酒，哎，两人成婚了，这是最后一道喜庆酒。这酒除了有酒席还有一些个菜之外，还有一些个干鲜果品，这些干鲜果品都很讲究啊，有枣，有栗子，有花生，有莲子，每一个东西都有说道。莲子就说连生贵子，结婚之后这孩子连着生。这个枣跟栗子呢是枣栗子，就是枣栗儿子。花生呢就是花的这生，那年头不讲计划生育，就是生了也别光生男的，也别光生女的，生一个男的再生一个女的，生一个男的再生一个女的，就这意思。其实都取这个吉利话，这些东西在那摆着。花云平进来之后颇有几分醉意呀、啊，到屋里边他就坐下了，瞧了瞧这姑娘，姑娘还在那坐着呢，这盖头布啊还在这蒙着呢。这盖头布不能自个儿掀，为什么呢？必须得新郎官拿一秤钩子在这把它勾起来。为什么拿秤钩子勾？据说这叫称心如意。这秤呢可以在旁边放着呢。花云平伸手把这秤钩子就拿过来了，拿着秤钩子一勾这盖头布，啪，往旁边一挑。老百姓有句俗话，灯下观美人，不俊加三分呐、啊。更何况这陈清秋本来长得就是国色天姿，借着灯光这一照看，现在就略施脂粉，再换了这身衣裳。花云平一看， 果然不愧称作一位绝代佳人。
0: 嗯，这盖头布料旁边衬钩都料着了，

0: 花云平在姑娘对过就坐下，坐下之后，花云平揉了揉眼睛，刚才在前面酒喝多了，这眼都有点起痴麻糊了。他一揉眼睛，然后再看这姑娘，花云平才发现，这姑娘哭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哎，小姐，今天是咱们两个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哭了呢？唉，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心里边非常难过啊。今天咱们两个结亲喜庆日子，你难什么过？怎么你不愿意跟我成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们在空中电波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当中相识。来到电台呢给大家做节目，我就在想啊，我要为大伙儿呢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会用我的所知所学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我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年龄比我小的呢您可以尊称我一声石老师，年纪比我大的您叫我小石就行。总之啊，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享受享受生活呀，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呢？但是啊朋友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呢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个病痛，确实啊让咱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们呢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到台前，我的初心呢就是要想带领大伙儿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我们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我呢是一个中医大夫，各位啊，很多老朋友呢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其实我呀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我更喜欢呢一对一的和患者来问诊治病，这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打开话匣子，跟各位聊聊我的过往。从小啊，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养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说，那年冬天呢真叫个嘎嘎冷啊，他上县医院瞧病，看在长椅上搁着个包袱，打开一瞅，哟，这是个孩子呀，那嘴唇啊冻得紫不溜秋的，就剩一口气儿在那吊着了。这个孩子呀，各位，那就是我。他把我抱回去，包着我那条旧毛巾，到现在我还收着，黄不拉几的，上头呢绣着一朵模糊的小白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东西。我养父是个瘫子，两条腿都不好使，养母跟我讲啊，养父没得病之前呢、那脾气可好了，自从瘫了之后啊，这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暴躁，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看谁都不顺眼，瞅谁呀、冲谁都是嗷嗷的骂，然后呢就动手打人。而且呢还有一点，各位，养父打我从来不挑日子，高兴了打，不高兴他也打，那烟袋杆子呀抡起来是呼呼带风啊，抽在身上就是一道

血印子。有的时候啊，连着打，血印子是落落的，半个月那块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那手呢被门挤了一样，黑的都吓人。我八岁的时候啊，就踩着板凳来做饭了，那锅台比我人还高，点着脚啊才能够着那锅沿儿，油点子溅到脸上烫出泡来没人管，自个儿啊抓把这个烧柴剩的锅灰抹一抹接着烧火。那么九十岁呢，冬天就开始洗衣服了，那外头零下40来度，压水呀、啊、这井被冻住了，我就拿烧开的水去浇才能打出水来呀。从地下打出的水，农村的老朋友会知道，凉的呀扎骨头，洗衣服啊就感觉这水里头有无数的这个针啊在扎手一样。冬天洗衣服啊，手就容易被扇啊，可能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会了解这个扇是什么样，就是裂的一道一道的大口子，啊，搓衣裳搓的那口子又裂，顺着那口啊往外流，流血流水，怎么办呢？拿旧的床单先缠吧缠吧接着搓。邻居老太太瞅见了就说呀，说这丫头啊命真硬啊，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啊，那你看这块啊怎么说啊，我觉得描述不出来啊，跟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你看这句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想啊，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呀，活出个样来，我要给老天爷看看呐。16岁那年，我养母查出来肝有毛病，疼起来满炕打滚，脑袋上啊那汗珠子啊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嘴里头嗷嗷喊，哎呀说疼啊，疼死我了呀，咬着枕头角，那嘴唇啊都咬出血了也不松口啊。我呀是跑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来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一个半大的丫头啊，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上哪儿找辙去。后来呀，我打听到镇上有个中药铺子，那掌柜的姓胡，会号脉。我在人家门口啊蹲了3天，掌柜一出来我就给人下跪，咣咣磕头。我说师傅啊，你救救我妈吧，我妈疼死了，你教我怎么把脉怎么抓药，我给你干活，我不要工钱，管饭就成啊。掌柜的瞅我可怜呐，让我在那后院切药打杂，一个月给多少钱呢？给20块。晚上啊，就让我睡在那个药材的仓库里头，满屋子当归甘草的味儿啊，我就着那味儿，各位，我背那汤头歌，硬是把400味药性给背下来了。可是啊，这有啥用啊？养母还是没留住，她走的那天晚上，那脸瘦的呀，脱了相了，手啊瘦的跟鸡爪子似的。她攥着我的手，跟我说：“说闺女啊，妈对不住你，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呐。”说完就走了。我哭了一宿，眼泪都哭干了，对着镜子捋捋头发。我跟自个儿说呀，从今往后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疼死在你跟前儿，一个都不行。这句话后来呀刻在我的心口上了，比养父的烟袋杆子抽的还疼。各位，我觉得呀，一个人下定了一份决心，这才是今后的动力呀。养母走了以后，我呢踏上了拜师学艺的路，那几年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再难再苦我也要学医，我要当大夫啊。我先后呢找了3个师

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学医了？女的她就不是人了吗？第二个师傅倒是让我进门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你得给1000块拜师费，少一个子儿那都不行。朋友们，1000块呀，那年头我一个月那工钱才20块钱，1000块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跟师傅说，我师傅啊，我干活顶账，行不行？他说行啊，你先干着。就这样，我给他白干了整整2年，天天切药，从早上鸡叫切到晚上长灯，手指头都切变形了。现在碰着我的朋友，你来看看我这双手，骨节啊粗的跟男人手指头一样，都是那时候落下的。2年到了，我跟他说，我说师傅啊，你该教我了吧。他翻脸不认账，说你拿1000块，拿1000块来我就来教你，拿不来你走人吧。哎呀，我拎着我那铺盖卷我出了门，各位心里头啊那个寒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只认钱呐。第三个师傅啊，我真的是感激一生，他姓史，我那会儿已经20了呀。听人说呢，十里外史家屯儿有个怪老头，说是明朝史国公的后人，说当年呢有两大秘方，一个呢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呀叫灵奇滋补膏。哎，这史师傅呀靠着这祖传的手艺呢，九蒸九窖，这个叫灵奇滋补膏的啊，救了无数的病患啊。秘方啊，将六色灵芝和那北黄芪一块儿埋土里先来发酵，出来的药呢不用煎不用煮，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就管事儿。我听完眼睛都亮了呀，抬腿就奔史家屯去了。史师傅那年呢70多了，干巴瘦一老头，脾气啊倔得跟头驴似的，10里8乡也没人搭理他，说他的方子啊是歪门邪道，除非病得不行不行的再去找他。我去的时候呢，他正蹲院子里翻药渣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只手黑乎乎的，头都没抬。我跟他讲，我说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老头说了，我不收徒弟，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我没走，我没走啊，他那院子是土院，地上坑坑洼洼的，我扑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师傅你不收我，我就不起来。老头一句话没吱声，没理我呀，进屋把门关上了。哎，那天呐不知道怎么那么寸，下半晌天阴得不得了，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砸呀。秋天的雨呀，各位凉的是刺骨啊。我呢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衣裳贴在身上跟冰片子似的，冷得我呀上下牙直打架，膝盖跪在泥地里硌得生疼啊。但是各位啊，我咬死了我没动地方，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说小师你要是起来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养母一样啊，眼睁睁看着人疼死，你啥你都干不了。当这天擦黑的时候啊，师傅出来倒水了，看着我还在那儿跪着呢，泥汤子淹没了半个小腿啊，浑身哆嗦跟那筛糠似的。他站那儿看我半天，叹了口气，说你这丫头咋这么犟呢，但是跟我对主子，进来吧。跟我讲说，我有一条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房子，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吃不了苦，你趁早给我滚蛋。我说师傅你放心，我打小啊就是吃苦长大的，吃苦我不怕。

我师父的房子啊，朋友们，那可真的是拿命换来的。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了，家里头十几口人得了瘟疫，眼瞅着一个一个咽气儿啊，他急红眼了，翻遍老祖宗传下来的医书，在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里头找到这个房子，又按书当中的线索呢，最后啊，在他父亲的坟里边找到了书中所讲到的传承了381年发酵中药的老药引子。而史师傅呢，把书和这381年的老药引子后来也传给了我了，往后我给大伙儿陆续讲。那本书啊，现在还在我手里头呢，这纸呢脆的一碰就碎，上头密密麻麻的记着每一代传人的心得。最早的一笔落款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朋友们，算是时间现在整整381年了。381年，这个方子啊，从明朝传到清朝，从清朝传到民国，又从民国传到现在。师傅说他试这方子的时候啊，把自个儿关屋里头了，发酵出来的药呢，头回喝下去他就中毒了。哎呀，上吐下泻呀，人差点没死了。我说师傅，你这是何苦啊？他瞅瞅我，他说你不懂，人活一辈子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九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儿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呀。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还有我的药引子都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老百姓这发面卤菜，您说这里面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呀？这家面发的好，这个卤菜做的味道棒，那一定是它的面起子，南方叫面引子，对吧？你看卤菜一定是有卤菜的老汤，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各位，就是老药引子，381年的药引子，在咱们中医中药来说，我是独一份啊。各位，明朝崇祯年间，我这一门的祖师爷在瘟疫年间捣鼓出第一批药引子，用那陶瓮封好了，埋在地底下。从那时候起呢，每一代传人呢，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来一半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的一半呢陪自个儿入土，徒弟拿这一半老药引子呢，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发酵，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还得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传一辈。那我们讲了，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传到现在，到我手里啊，这是第五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呢，最早的最老的这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手。您想想，381年呐、啊，多少代人呐、啊，拿命
护着这么一小罐的东西。战乱的时候背着他逃难，饥荒的时候呢，宁可自个儿饿着，也不能让他断了香火。而这药引子啊，越老越值钱，越老又有效。为啥呀？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呐、啊，菌群这东西它是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引子里面的菌种，它是经过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现在是专门为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朋友们，这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啦，知道怎么伺候主子，知道呢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新配的菌种，您琢磨着能给他比吗？比不了啊。有好多说我这中药是发酵的，你能比吗？你比不了。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这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那就散了。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第三个，各位，就是所用的药材，我们用的都是稀有难寻的六色灵芝，同时呢又加入了八年生的漠北野生黄芪。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药效果是更强更持久的呀。还有第四，工艺呀、啊、现在我们药啊叫灵芪方，到了我们的手了，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第五代了，经过了现代低温液态提取技术，跟过去不一样了，最大限度保留活性，那可谓一片顶过去的120片，一粒顶过去120粒，因为它的药物的分子发生变化了，它现在是什么？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新型的中药剂型。你看我们现在五活康寿灵芪方只有123道尔顿，那也是已经知道的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效果都是最好最快的了。还有各位啊，因为我们呢是381年的药引子入药，而且呢是按古法九蒸九浇，同时呢咱的药厂好，我后面再给你介绍啊。我们加入了五D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转化，最后呢低温液态提纯，经过药理化验，我们呢在其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这些肽酶还有治愈因子呢，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的，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还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对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都是有很神奇、很灵的自我修复的效果的。说到药厂啊，就是咱们灵芪方，我特别想提一句啊，咱们药厂啊是1911年成立的，是百年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是中华老字号。因为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了，希望帮助我生产灵芪方，好像冥冥当中有人安排好一样啊。我的方子啊是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呢正是史国公的后人。各位您看，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国公，也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经历了381年，你看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呢，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芪方的疗效和治愈率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神奇啊。冥冥当中仿佛安排了一样。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利用今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发酵中药，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药准字了，那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用药啊，叫五活康寿灵芪方，它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那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特有的特性，你看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治重症的疗法。大伙儿来听，您仔细点听啊，因为这病好与不好就像打仗似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来，咱们看看啊，这老慢病，先说这三通。其实我们说人呐、得病，首先来讲啊，就是不通。你看有一句老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哪儿呢？咱们给大伙儿讲啊，其实人呐、人体就像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那您仔细琢磨，咱用对方法了，对吧？这个病它就好得快。您仔细想啊，什么病不都是堵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哪儿啊？血管堵了，对吧？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血管堵了，骨关节病、腰托颈椎病，有句话叫痛则不通，是不都是堵了？那通呢？哎，通则不痛啊，通是治病的基础。那么怎么来通呢？咱们这三通都是什么呢？各位，我告诉大家，第一通来通咱们的脾胃。朋友们，脾胃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进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药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吗？脾胃它不通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咱第一步要治这儿？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病，我们专用三通五活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脾胃不通堵的这问题。那么包括很多老朋友，其实你发现了吗？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呢，真灵，我感觉吃饭有味儿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吃完之后啊，肚子也不胀了，还能排气了，对吧？这大便这粑粑拉得特别好，特舒服，为啥呀？没错，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所有东西能转化能吸收了，好的呢转化成为水谷精微，不好的被我们变成杂质糟粕给排出去了，包括我们平常积累在身体当中的毒素，脾胃经一通，你发现了，我们吃药药都好使了，对吧？也能吃饭了，吃完身上也有劲儿了，哎，也能吃这个药啊，体会出这药劲儿了，吃完好用了。你看这第一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好多人说这灵奇方真灵真奇真好，那它一用就见效，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好，那么咱来看二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是血脉呀。各位，血脉指的什么呀？现代医学说了，叫血管静脉、动脉，是不是啊？但是《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明确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中医治病啊，无论是针灸、汤药，总之呢，是以人体的经络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作为第一前提的。因为啥呀？各位您看，血脉它是运行的，运行气血，对吧？运化营养，哎，那联系脏腑体表还有全身的每一个啊组织器官通道，它是咱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各自都有

各自的生理功能。你说你这地儿不通堵了，你说你那地儿，哎呀，血脉过不去了，你看看什么病啊？要么动不了了，脑血栓后遗症是不是典型的？哎，要么这地儿疼得不行了，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对吧？这个功能啊，你得有血脉相互的什么呢？畅通，我们的器官才能互相的配合、互相协调。我们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血脉通了，我们人才能健康。那血脉不通呢？哎，很简单，淤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很多人临床当中发现了，哎呀，查这查那都没问题，哎呀，查哪块指标都行，咋就难受呢？怎么就不得劲儿？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你看到人那儿好使，你这块就不治病，为啥呀？没错，经络堵着呢，血脉堵着呢，对不对呀？你看经络用仪器能查着吗？哎，没错，他查不着。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白费了？一辈子治不好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必须做的关键一步要通血脉和经络，就在这儿。那气血经络要通了，你不论是肝心脾肺肾，是血管，是神经，是骨骼，都能得到有效的滋养。那你想想，你这个心血通了，心梗能发生吗？对吧？脑络通了，脑梗你还担心二犯吗？啊，你是动脉硬化呀，啊，你是出现了血脉淤阻啊，脏腑的衰竭，是不是都不用害怕那猝死，也都能够得到逆转了？而且不仅这样，还能够延长寿命啊。咱们老朋友们啊，您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自个儿多琢磨琢磨，您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理儿？您自个儿明白了，你治疗疾病，你这路你就不会走弯，对吧？你就不会花那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二通血脉经络太重要了。很多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关节骨病、老肺病、老胃病，哎，还包括肝肾病等等，哎，这一步很关键。其实有很多人说了，老师啊，用完你这灵气方之后啊，真的很好，越用越好，越用感觉越行，越用的感觉身体越松分。原因在哪儿啊？没错，它越来通的越好，特别是血脉经络好了，那是从根上治的呀。咱们再看啊，三通肝肾，哎呀，这肝肾，各位，我觉得沈老师不用多讲了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对咱人体呢，肝肾太重要了。那是啥呀？哎，人之根本，先天之本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藏血，肾主滤过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他俩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转运中心。妈，你看这肝负责啥呀？把这有毒的，哎，没用的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喽，转化成无毒的，哎，或者是说呢，转化成相对比较小的物质，能排得出去的物质，这是咱肝脏干的活儿。肾干啥呢？承接啊，你来了来了，血液当中杂质啊，哎，垃圾呀、啊、糟粕呀、啊、对吧，到这儿来给它滤过出去，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那尿都是毒，是不是啊？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过滤毒素的。各位，正常情况下呀，我们人肾脏每分钟能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就能把全身的血液给过滤一遍，保障咱们的血液干净。那您如果说这肝和肾是堵着的，相当于啥呀？垃圾没人管了，时间久了堆积如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
所以五脏呢

0: 他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书中强调呢叫青芝补肝，赤芝补心，黄芝补脾，白芝补肺，黑芝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芝，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青甘、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啊，紫芝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芝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啊，我们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以前想都别想啊，明代清代是没有的。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快速到咱们的五脏四肢百骸当中的，它是能够重启人体最小组织结构细胞，让它能够修复起来活起来的。以往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可能都指着什么呢？降的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这个炎症，胃炎、肝炎、关节炎，吃点消炎药。以往叫啥？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位，你发现了吧？你治一辈子没治好。所以啊，今天听着我课了，听着节目了，缘分来了。大伙儿，您记着，石老师今儿告诉你啊，只有人体的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活了，我们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彻底的好。你看咱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临床当中康复了数以万计的老慢病、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咱们是一举就突破了药监的审核，一下就成为了准字号的，因为临床万里无副作用，康复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我们很顺利也成为 OTC 药，审批很顺利啊。为啥呀？因为咱做到了别的药做不到的，咱们药劲大，毋庸置疑。那您知道咱们人体啊，你像脑都有血脑屏障，非常纤细，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但是咱们不一样，我们保留了药材最大的最佳的活性。那我们是以381年的老药引为核心的古法的九蒸九窖的发酵，又加入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的转化技术，又引进了低温萃取技术。你要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五帝打印仿生的那这人体系统，各位连新生儿的血管神经都能打印出来，您知道吗？从这儿来进行入手进行实验，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开始逐渐的取错验证，把药效发挥到最好，发挥到最快，把药效提取出最多，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能全方位的对应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 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哎，有的朋友说的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哎，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又灵又奇。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美金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70后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咱们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大伙儿可能这会儿听出来，说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 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这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灵气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气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儿讲。好，交给大家。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气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啊，这位听友。
2: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2: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啊，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是不是这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那一片就需要1块钱就够了。
2: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
0: 哎，
2: 你说现在哪有1块钱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
0: 哎、
2: 但是我有点不敢、
0: 哎、
2: 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啊、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2: 嗯，就是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
0: 哎、
2: 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
0: 哎、
2: 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呐、
0: 嗯、
2: 我呢就是个新患者、
0: 嗯、
2: 今天来呢、
0: 哎、
2: 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
0: 哎、
2: 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2: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
0: 哎、
2: 还挺老苦的。我之前呢、
0: 哎、
2: 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的，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受了外伤，我把他抱住压在身子底下了、
0: 哦、
2: 那个管子正好压在我腰这儿。结果是啥呢？他没啥事儿，我这不行了。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受损了。到了后来啊，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啊，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靠拐杖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个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连伸个腿都可费劲了。我这个小腿外侧啊都感觉特别疼啊。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
2: 嗯、
0: 啊，好人呐、
2: 嗯、
0: 但是咱从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什么、
2: 嗯、
0: 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 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2: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
0: 啊，
2: 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啊，主要是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有时候还排不出来，平时上个厕所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啊。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啊，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2: 对，
0: 也很臭，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身体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2: 还有呢，就是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在眼前挥来挥去的，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2: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啊，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遭罪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那说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啊，对不对，
2: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我可犯愁了，你比如说这血压吧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平时啊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儿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呀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师了，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七方、能给我治吗？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因为你这腰部神经损伤的比较重，你要去手术风险特高，对吧？因为这地方神经我们要慎重，一不小心那手术失败，那讲话了，你这可能就彻底废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守治疗是大于手术的。可能很多医生也给你讲过这话儿，那我们来看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怎么治，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首先是一通脾胃，那刚才您讲了口气也不清新还有便秘，那这就是什么呢，代谢毒素出问题了，对吧、那脾胃呢它已经出现不通了，不然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气加重、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2: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的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 这都是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个受损的神经呢？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秀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瘦灵气方不出一周，这疼痛就消失了，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因为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要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2: 对
0: 啊，
2: 对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们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我告诉你，三副药不好，咱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
2: 太好了，
0: 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那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2: 嗯，
0: 哎，
2: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2: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你第一时间就问我这问题了。其实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2: 哎，
0: 好不
2: 好？
0: 哎，
2: 好好好，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呀，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2: 好好好，感谢石老师，谢谢谢谢啊，那我就不打扰您的时间了。谢谢石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再会。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们在空中电波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当中相识。来到电台呢给大家做节目，我就在想啊，我要为大伙儿呢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会用我的所知所学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我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年龄比我小的呢您可以尊称我一声石老师，年纪比我大的您叫我小石就行。总之啊，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享受享受生活呀，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呢？但是啊朋友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呢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个病痛，确实啊让咱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们呢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到台前，我的初心呢就是要想带领大伙儿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我们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我呢是一个中医大夫，各位啊，很多老朋友呢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其实我呀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我更喜欢呢一对一的和患者来问诊治病，这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打开话匣子，跟各位聊聊我的过往。从小啊，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养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说，那年冬天呐，真叫个嘎嘎冷啊，他上县医院瞧病，看在长椅上搁着个包袱，打开一瞅，哟，这是个孩子呀，那嘴唇啊冻得紫不溜秋的，就剩一口气儿在那吊着了。这孩子呀各位，那就是我，他把我抱回去，包着我那条旧毛巾，到现在我还收着，黄不拉几的，上头呢绣着一朵模糊的小白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东西。我养父是个摊子，两条腿都不好使，养母跟我讲啊，养父没得病之前呢、那脾气可好了，自从摊了之后啊，这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暴躁，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看谁都不顺眼，瞅谁呀，冲谁都是嗷嗷的骂，然后呢 就动手打人。而且呢，还有一点，各位，养父打我，从来不挑日子，高兴了打，不高兴他也打。那烟袋杆子呀，抡起来是呼呼带风啊，抽在身上就是一道血印子。有的时候啊，连着打，血印子是落落的，半个月那块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那手呢被门挤了一样，黑的都吓人。我八岁的时候啊，就踩着板凳来做饭了，那锅台比我人还高，踮着脚啊才能够着那锅沿儿，有点子溅到脸上，烫出泡来，没人管，自个儿啊抓把这个烧柴剩的锅灰抹一抹，接着烧火。那么90岁呢，冬天就开始洗衣服了，那外头零下40来度，压水呀、啊、这井被冻住了，我就拿烧开的水去浇才能打出水来呀。从地下打出的水，农村的老朋友会知道，凉的呀扎骨头，洗衣服啊就感觉这水里头有无数的这个针啊在扎手一样。冬天洗衣服啊，手就容易被扇啊，可能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会了解这个扇是什么样，就是裂的一道一道的大口子，啊，搓衣裳搓的那口子又裂，顺着那口啊往外流，流血流水儿，怎么办呢？拿旧的床单先缠吧缠吧，接着搓。邻居老太太瞅见了就说呀，说这丫头啊命真硬啊，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啊，那你看这块啊怎么说啊，我觉得描述不出来啊，跟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你看这句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想啊，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呀，活出个样来，我要给老天爷看看呢。16岁那年，我养母查出来肝有毛病，疼起来满炕打滚，脑袋上啊那汗珠子啊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嘴里头嗷嗷喊，哎呀说疼啊，疼死我了呀，咬着枕头角，那嘴唇啊都咬出血了也不松口啊。我呀是跑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来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一个半大的丫头啊，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上哪儿找辙去。后来呀，我打听到镇上有个中药铺子，那掌柜的姓胡，会号脉，我在人家门口啊蹲了3天，掌柜一出来我就给人下跪，咣咣磕头，我说师傅啊，你救救我妈吧，我妈疼死了，你教我怎么把脉怎么抓药，我给你干活，我不要工钱，晚饭就成啊。掌柜的瞅我可怜呐，让我在那后院切药打杂，一个月给多少钱呢？给20块。晚上啊，就让我睡在那个药材的仓库里头，满屋子当归甘草的味儿啊，我就着那味儿，各位，我背那汤头歌，硬是把400味药性给背下来了。可是啊，这有啥用啊？养母还是没留住，她走的那天晚上，那脸瘦的呀，脱了相了，手啊瘦的跟鸡爪子似的。她攥着我的手，跟我说：“说闺女啊，妈对不住你，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呐。”说完就走了。我哭了一宿，眼泪都哭干了，对着镜子捋捋头发。我跟自个儿说呀，从今往后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疼死在你跟前儿，一个都不行。这句话后来呀刻在我的心口上了，比养父的烟袋杆子抽的还疼。各位，我觉得呀，一个人下定了一份决心，这才是今后的动力呀。 养母走了以后，我呢踏上了拜师学艺的路。那几年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再难再苦，我也要学医，我要当大夫啊。我先后呢找了三个师傅，这份苦我再给大伙说说。真的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头一个，我拎着两瓶烧酒还有一兜子苹果上人家去了。人一开门看是我个女的，门都没让进，站在院子里啊和我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一行啊传男不传女，女的晦气。一回袖子说你走吧。我拎着东西在大道上啊，北风嗷嗷的刮，特别的冷，眼泪就冻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呀。我心里那个恨呐、啊、

天天切腰，从早上鸡叫切到晚上掌灯，手指头都切变形了。现在碰着我的朋友，你来看看我这双手骨节啊，粗的跟男人手指头一样，都是那时候落下的。2年到了，我跟他说，我说师傅啊，你该教我了吧。他翻脸不认账，说你拿1000块，拿1000块来我就来教你，拿不来你走人吧。哎呀，我拎着我那铺盖卷我出了门，各位心里头啊那个寒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只认钱呐。第三个师傅啊，我真的是感激一生，他姓史，我那会儿已经20了呀。听人说呢，十里外史家屯儿有个怪老头，说是明朝史国公的后人，说当年呢有两大秘方，一个呢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呀叫灵奇滋补膏。哎，这史师傅呀靠着这祖传的手艺呢，九蒸九窖，这个叫灵奇滋补膏的啊，救了无数的病患啊。秘方啊，将六色灵芝和那北黄芪一块埋土里先来发酵，出来的药呢不用煎不用煮，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就管事儿。我听完眼睛都亮了呀，抬腿就奔史家屯去了。史师傅那年呢70多了，干巴瘦一老头，脾气啊倔得跟头驴似的，十里八乡也没人搭理他。说他的方子啊是歪门邪道，除非病得不行不行的再去找他。我去的时候呢，他正蹲院子里翻药渣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只手黑乎乎的，头都没抬。我跟他讲，我说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老头说了，我不收徒弟，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我没走，我没走啊，他那院子是土院，地上坑坑洼洼的，我扑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师傅你不收我，我就不起来。老头一句话没吱声，没理我呀，进屋把门关上了。哎，那天呐不知道怎么那么寸，下半晌天阴得不得了，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砸呀。秋天的雨呀，各位凉的是刺骨啊。我的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衣裳贴在身上跟冰片子似的，冷的我呀上下牙直打架，膝盖跪在泥地里硌得生疼啊。但是各位啊，我咬死了我没动地方，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说小师你要是起来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养母一样啊，眼睁睁看着人疼死，你啥你都干不了。当这天擦黑的时候啊，师傅出来倒水了，看着我还在那儿跪着呢，泥汤子淹没了半个小腿啊，浑身哆嗦跟那筛糠似的。他站那儿看我半天，叹了口气，说你这丫头咋这么犟呢，但是跟我对主子，进来吧。跟我讲说我有一条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房子，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吃不了苦，你趁早给我滚蛋。我说师傅你放心，我打小啊就是吃苦长大的，吃苦我不怕。我师傅的房子啊，朋友们，那可真的是拿命换来的。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了，家里头十几口人得了瘟疫，眼瞅着一个一个咽气儿啊，他急红眼了，翻遍老祖宗传下来的医书，在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里头找到这个房子，又按书当中的线索呢，最后啊在他父亲的坟里边找到了书中所讲到的传承了381年发酵中药的老药引子。

而史师傅呢，把书和这381年的老药引子后来也传给了我了。往后我给大伙儿陆续讲，那本书啊现在还在我手里头呢。这纸呢脆的一碰就碎，上头密密麻麻的记着每一代传人的心得。最早的一笔落款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朋友们，算是时间现在整整381年了。381年，这个方子啊从明朝传到清朝，从清朝传到民国，又从民国传到现在。师傅说他试这方子的时候啊，把自个儿关屋里头了，发酵出来的药呢头回喝下去他就中毒了。哎呀，上吐下泻呀，人差点没死了。我说师傅你这是何苦啊，他瞅瞅我，他说你不懂，人活一辈子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九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儿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啊。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还有我的药引子都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老百姓得发面卤菜，您说这里面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呀？这家面发的好，这个卤菜做的味道棒，那一定是它的面起子，南方叫面引子，对吧？你看卤菜一定是有卤菜的老汤，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各位，就是老药引子，381年的药引子，在咱们中医中药来说，我是独一份啊。各位，明朝崇祯年间，我这一门的祖师爷在瘟疫年间捣鼓出第一批药引子，用那陶瓮封好了，埋在地底下。从那时候起呢，每一代传人呢，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来一半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的一半呢陪自个儿入土，徒弟拿着一半老药引子呢，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发酵，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还得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传一辈。那我们讲了，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传到现在到我手里啊，这是第五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呢，最早的最老的这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手。您想想，381年呐、啊，多少代人呐、啊，拿命护着这么一小罐的东西，战乱的时候背着他逃难，饥荒的时候呢，宁可自个儿饿着，也不能让他断了香火。而这药引子啊，越老越值钱，越老又有效。为啥呀？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呐、啊，菌群这东西它是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引子里面的菌种，它是经过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现在是专门为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朋友们，这就像
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了，知道怎么伺候主子，知道呢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新配的菌种您琢磨着能给他比吗？比不了啊。有好多说我这中药是发酵的，你能比吗？你比不了。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这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那就散了。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第三个，各位，就是所用的药材，我们用的都是稀有难寻的六色灵芝，同时呢又加入了八年生的漠北野生黄芪。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药效果是更强更持久的呀。还有第四，工艺呀，现在我们药啊叫灵芪方，到了我们的手了，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第五代了，经过了现代低温液态提取技术，跟过去不一样了，最大限度保留活性，那可谓一片顶过去的120片，一粒顶过去120粒，因为它的药物的分子发生变化了，它现在是什么？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新型的中药剂型。你看我们现在五活康寿灵芪方只有123道尔顿，那也是已经知道的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效果都是最好最快的了。还有各位啊，因为我们呢是381年的药引子入药，而且呢是按古法九蒸九窖，同时呢咱的药厂好，我后面再给你介绍啊。我们加入了五 D 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转化，最后呢低温液态提纯，经过药理化验，我们呢在其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这些肽酶还有治愈因子呢，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的，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还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对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都是有很神奇很灵的自我修复的效果的。说到药厂啊，就是咱们灵芪方，我特别想提一句啊，咱们药厂啊是1911年成立的，是百年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是中华老字号。因为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了，希望帮助我生产灵芪方。好像冥冥当中有人安排好一样啊。我的方子啊是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呢正是史国公的后人。各位您看，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国公，也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经历了381年，你看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呢，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芪方的疗效和治愈率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神奇啊。冥冥当中仿佛安排了一样。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利用今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发酵中药，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药准字了，那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用药啊，叫五活康寿灵芪方，它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那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特有的特性，你看叫什么？叫三通五活治重症的疗法。大伙儿来听，您仔细点听啊，因为这病好与不好就像打仗似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来咱们看看啊，这老慢病先说这三通。其实我们说人呐得病，首先来讲啊就是不通。你看有一句老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哪儿呢？咱们给大伙儿讲啊，其实人呐，人体就像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您仔细琢磨，咱用对方法了，对吧，这个病它就好得快。您仔细想啊，什么病不都是堵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哪儿啊？
血管堵了，对吧？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血管堵了，骨关节病、腰托颈椎病，有句话叫痛则不通，是不是都是堵了？那通呢？哎，通则不痛啊，通是治病的基础。那么怎么来通呢？咱们这三通都是什么呢？各位，我告诉大家，第一通来通咱们的脾胃。朋友们，脾胃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起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药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吗？脾胃它不通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咱第一步要治这儿？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病，我们专用三通五活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脾胃不通堵的这问题。那么包括很多老朋友，其实你发现了吗？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呢，真灵，我感觉吃饭有味儿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吃完之后啊，肚子也不胀了，还能排气了，对吧？这大便这粑粑拉得特别好，特舒服，为啥呀？没错，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所有东西能转化能吸收了，好的呢转化成为水谷精微，不好的被我们变成杂质糟粕给排出去了，包括我们平常积累在身体当中的毒素，脾胃经一通，你发现了，我们吃药药都好使了，对吧？也能吃饭了，吃完身上也有劲儿了，哎，也能吃这个药啊，体会出这药劲儿了，吃完好用了。你看这第一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好多人说这灵奇方真灵真奇真好，那它一用就见效，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好，那么咱来看二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是血脉呀。各位，血脉指的什么呀？现代医学说了，叫血管静脉、动脉，是不是啊？但是《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明确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中医治病啊，无论是针灸、汤药，总之呢，是以人体的经络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作为第一前提的。因为啥呀？各位您看，血脉它是运行的，运行气血，对吧？运化营养，哎，那联系脏腑体表还有全身的每一个啊组织器官通道，它是咱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各自都有各自的生理功能。你说你这地儿不通堵了，你说你那地儿，哎呀，血脉过不去了，你看看什么病啊？要么动不了了，脑血栓后遗症是不是典型的？哎，要么这地儿疼得不行了，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对吧？这个功能啊，你得有血脉相互的什么呢？畅通，我们的器官才能互相的配合、互相协调。我们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血脉通了，我们人才能健康。那血脉不通呢？哎，很简单，淤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很多人临床当中发现了，哎呀，查这查那都没问题。
哎呀，查哪块指标都行，咋就难受呢？怎么就不得劲儿？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你看到人那儿好使，你这块就不治病，为啥呀？没错，经络堵着呢，血脉堵着呢，对不对呀？你看经络用仪器能查着吗？哎，没错，他查不着。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白费了？一辈子治不好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必须做的关键一步要通血脉和经络，就在这儿。那气血经络要通了，你不论是肝心脾肺肾，是血管，是神经，是骨骼，都能得到有效的滋养。那你想想，你这个心血通了，心梗能发生吗？对吧？脑络通了，脑梗你还担心二犯吗？啊，你是动脉硬化呀，啊，你是出现了血脉淤阻啊，脏腑的衰竭，是不是都不用害怕那猝死，也都能够得到逆转了？而且不仅这样，还能够延长寿命啊。咱们老朋友们啊，您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自个儿多琢磨琢磨，您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理儿？您自个儿明白了，你治疗疾病，你这路你就不会走弯，对吧？你就不会花那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二通血脉经络太重要了。很多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关节骨病、老肺病、老胃病，哎，还包括肝肾病等等，哎，这一步很关键。其实有很多人说了，老师啊，用完你这灵气方之后啊，真的很好，越用越好，越用感觉越行，越用的感觉身体越松分。原因在哪儿啊？没错，它越来通的越好，特别是血脉经络好了，那是从根儿上治的呀。咱们再看啊，三通肝肾，哎呀，这肝肾，各位，我觉得沈老师不用多讲了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对咱人体呢，肝肾太重要了。那是啥呀？哎，人之根本，先天之本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藏血，肾主滤过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他俩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转运中心。妈，你看这肝负责啥呀？把这有毒的，哎，没用的，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喽，转化成无毒的，哎，或者是说呢，转化成相对比较小的物质，能排得出去的物质，这是咱肝脏干的活。肾干啥的呢？承接啊，你来了来了，哎，血液当中杂质啊，哎，垃圾呀、啊、糟粕呀，对吧？到这儿来，给它滤过出去，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那尿都是毒，是不是啊？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过滤毒素的。各位，正常情况下呀，我们人肾脏每分钟能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就能把全身的血液给过滤一遍，保障咱们的血液干净。那您如果说这肝和肾是堵着的，相当于啥呀？垃圾没人管了，时间久了堆积如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所以五脏呢它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书中强调呢叫青之补肝，赤之补心，黄之补脾，白之补肺，黑之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芝，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青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啊。紫芝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芝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啊，我们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以前想都别想啊，明代清代是没有的。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快速到咱们的五脏四肢百骸当中的，它是能够重启人体最小组织结构细胞，让它能够修复起来活起来的。以往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可能都指着什么呢？降的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这个炎症，胃炎、肝炎、关节炎，吃点消炎药。以往叫啥？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位，你发现了吧？你治一辈子没治好。所以啊，今天听着我课了，听着节目了，缘分来了。大伙儿，您记着，石老师今儿告诉你啊，只有人体的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活了，我们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彻底的好。你看咱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临床当中康复了数以万计的老慢病，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咱们是一举就突破了药监的审核，一下就成为了准字号的，因为临床万里无副作用，康复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我们很顺利也成为 OTC 药，审批很顺利啊。为啥呀？因为咱做到了别的药做不到的，咱们药劲儿大，毋庸置疑。那您知道咱们人体啊，你像脑都有血脑屏障，非常纤细，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但是咱们不一样，我们保留了药材最大的最佳的活性。那我们是以381年的老药引为核心的古法的九蒸九窖的发酵，又加入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的转化技术，又引进了低温萃取技术。你要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五帝打印仿生的啊，这人体系统，各位连新生儿的血管神经都能打印出来，您知道吗？从这儿来进行入手进行实验，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开始逐渐的取错验证，把药效发挥到最好，发挥到最快，把药效提取出最多，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能全方位的对应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有的朋友说了，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又灵又奇。
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

从头通到脚，一要从里治到外。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咱们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大伙儿可能这会儿听出来，说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这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奇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

0: 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儿讲。好，交给大家。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
2: 好。你
0: 好啊，这位听友。
2: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2: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只卖1元，是不是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那一片就需要1元就够了。
2: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
0: 哎，
2: 你说现在哪有1元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
0: 哎，
2: 但是我有点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元，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2: 嗯，就是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
0: 哎，
2: 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
0: 哎，
2: 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呐，我呢就是个新患者，今天来呢，
0: 哎，
2: 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
0: 哎，
2: 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2: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
0: 哎，
2: 还挺老苦的。我之前呢，
0: 哎，
2: 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了，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
0: 哎，
2: 受了外伤，我把他抱住压在身子底下了，
0: 哦，
2: 那个管子正好压在我腰这儿了。
0: 哦，
2: 结果是啥呢？他没啥事儿，我这不行了。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受损了。
0: 嗯，
2: 到了后来啊，这个腿呀，
0: 啊，
2: 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啊，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靠拐杖才能稍微挪动几步。
0: 哦，
2: 要是没个拐杖啊，
0: 嗯，
2: 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连伸个腿都可费劲了。我这个小腿外侧啊，都感觉特别疼啊。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
2: 嗯，
0: 啊，好人呐，
2: 嗯，
0: 但是咱从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怎么，
2: 嗯，
0: 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
2: 嗯，
0: 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2: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
0: 啊，
2: 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啊，主要
0: 是
2: 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
0: 嗯，
2: 有时候还排不出来，
0: 哦，
2: 平时上个厕所，
0: 嗯，
2: 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
0: 嗯，
2: 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
0: 嗯，
2: 我也想吧，
0: 哦，
2: 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
0: 嗯，
2: 啊，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啊，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2: 对，
0: 也很臭，
2: 嗯，

0: 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生理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1: 还有呢，就是眼睛也不
0: 啊
1: 行，总感觉好像有小
0: 啊
1: 黑虫子在眼前挥来挥去的。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1: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啊，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遭罪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说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我可犯愁了。你比如说这血压吧，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平时啊，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儿搀着才能去。你
0: 是
1: 说
0: 吧？
1: 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师了，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奇方能给我治吗？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因为你这腰部神经损伤的比较重，你要去手术风险特高，对吧？因为这地方神经我们要慎重，一不小心那手术失败，那讲话了，你这可能就彻底废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守治疗是大于手术的。可能很多医生也给你讲过这话儿，那我们来看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怎么治？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首先是一通脾胃。那刚才您讲了，口气也不清新，还有便秘，那这就是什么呢？代谢毒素出问题了，对吧？那脾胃呢，它已经出现不通了，不然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气加重、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那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都是
1: 对
0: 会
1: 对对，
0: 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个受损的神经呢？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树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寿灵奇方不出一周，这疼痛就消失了，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儿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儿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您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药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1: 对
0: 啊、
1: 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们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运动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
1: 太好，
0: 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那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嗯，
0: 哎，
1: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你第一时间就问我这问题了。其实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1: 哎，
0: 好不
1: 好？
0: 哎，
1: 好好好，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呀、啊、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啊，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石老师，谢谢谢谢啊。那我就不打您的时间了，谢谢石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再会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们在空中电波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当中相识。来到电台呢给大家做节目

目，我就在想啊，我要为大伙儿呢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会用我的所知所学，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我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年龄比我小的呢，您可以尊称我一声石老师；年纪比我大的，您叫我小石就行。总之啊，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享受享受生活呀？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呢？但是啊，朋友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呢，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个病痛，确实啊，让咱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们呢，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到台前，我的初心呢，就是要想带领大伙儿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我们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我呢是一个中医大夫，各位啊，很多老朋友呢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其实我呀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我更喜欢呢一对一的和患者来问诊治病，这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打开话匣子，跟各位聊聊我的过往。从小啊，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养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说，那年冬天呢真叫个嘎嘎冷啊，他上县医院瞧病，看见长椅上搁着个包袱，打开一瞅，哟，这是个孩子呀，那嘴唇啊冻得紫不溜秋的，就剩一口气儿在那吊着了。这个孩子呀，各位，那就是我。他把我抱回去，包着我那条旧毛巾，到现在我还收着，黄不拉几的，上头呢绣着一朵模糊的小白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东西。我养父是个瘫子，两条腿都不好使。养母跟我讲啊，养父没得病之前呢，那脾气可好了。自从瘫了之后啊，这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暴躁，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看谁都不顺眼，瞅谁呀，冲谁都是嗷嗷的骂，然后呢，就动手打人。而且呢，还有一点，各位，养父打我，从来不挑日子。高兴了打，不高兴他也打。那烟袋杆子呀，抡起来是呼呼带风啊，抽在身上就是一道血印子。有的时候啊，连着打，血印子是落落的，半个月那块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那手呢被门挤了一样，黑的都吓人。我八岁的时候啊，就踩着板凳来做饭了，那锅台比我人还高。点着脚啊才能够着那锅沿儿，有点子溅到脸上烫出泡来没人管，自个儿啊抓把这个烧柴剩的锅灰抹一抹接着烧火。那么九十岁呢，冬天就开始洗衣服了，那外头零下四十来度，压水呀、啊、这井被冻住了，我就拿烧开的水去浇才能打出水来呀。从地下打出的水，农村的老朋友会知道，凉的呀扎骨头，洗衣服啊就感觉这水里头有无数的这个针啊在扎手一样。冬天洗衣服啊手就容易被扇啊，可能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会了解这个扇是什么样，就是裂的一道一道的大口子啊，搓衣裳搓的那口子又裂，顺着那口啊往外流，流血流水，怎么办呢？拿旧的床单先缠吧缠吧接着搓。邻居老太太瞅见了就说呀，说这丫头啊命真硬啊，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
啊，那你看这块啊，怎么说啊，我觉得描述不出来啊，跟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你看这句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想啊，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呀，活出个样来，我要给老天爷看看呐。16岁那年，我养母查出来肝有毛病，疼起来满炕打滚，脑袋上啊那汗珠子啊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嘴里头嗷嗷喊，哎呀，说疼啊，疼死我了呀，咬着枕头角，那嘴唇啊都咬出血了，也不松口啊。我呀是跑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来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一个半大的丫头啊，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上哪儿找辙去。后来呀，我打听到镇上有个中药铺子，那掌柜的姓胡，会号脉。我在人家门口啊蹲了3天，掌柜一出来我就给人下跪，咣咣磕头。我说，师傅啊，你救救我妈吧，我妈疼死了，你教我怎么把脉，怎么抓药，我给你干活，我不要工钱，管饭就成啊。掌柜的瞅我可怜呐，让我在那后院切药打杂，一个月给多少钱呢？给20块。晚上啊，就让我睡在那个药材的仓库里头，满屋子当归甘草的味儿啊，我就着那味儿，各位，我背那汤头歌，硬是把400味药性给背下来了。可是啊，这有啥用啊？养母还是没留住，她走的那天晚上，那脸瘦的呀，脱了相了。手啊瘦得跟鸡爪子似的，他攥着我的手跟我说，说闺女啊，妈对不住你，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呐。说完就走了。我哭了一宿，眼泪都哭干了，对着镜子捋捋头发，我跟自个儿说呀，从今往后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疼死在你跟前儿，一个都不行。这句话后来呀刻在我的心口上了，比养父的烟袋杆子抽的还疼。各位，我觉得呀，一个人下定了一份决心，这才是今后的动力呀。养母走了以后，我呢踏上了拜师学艺的路，那几年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再难再苦我也要学医，我要当大夫啊。我先后呢找了3个师傅，这份苦我再给大伙儿说说，真的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头一个，我拎着2瓶烧酒还有一兜子苹果上人家去了，人一开门看是我个女的，门都没让进，站在院子里啊和我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一行啊传男不传女，女的晦气，一回袖子说你走吧。我拎着东西在大道上啊，北风嗷嗷的刮，特别的冷，眼泪就冻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呀。我心里那个恨呐，我说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学医了，女的她就不是人了吗？第二个师傅倒是让我进门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你得给1000块拜师费，少一个子儿那都不行。朋友们，1000块呀，那年头我一个月那工钱才20块钱，1000块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跟师傅说，我师傅啊，我干活顶账行不行？他说行啊，你先干着。就这样我给他白干了整整2年。
天天切腰，从早上鸡叫切到晚上掌灯，手指头都切遍。

师傅啊，我真的是感激一生。他姓史，我那会儿已经20了呀。听人说呢，十里外史家屯儿有个怪老头，说是明朝史国公的后人。说当年呢，有两大秘方，一个呢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呀叫灵奇滋补膏。哎，这史师傅呀，靠着这祖传的手艺呢，九蒸九窖。这个叫灵奇滋补膏的啊，救了无数的病患。啊，秘方啊，将六色灵芝和那北黄芪一块儿埋土里先来发酵，出来的药呢，不用煎，不用煮，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就管事儿。我听完眼睛都亮了呀，抬腿就奔史家屯去了。史师傅那年呢70多了，干巴瘦一老头，脾气啊倔得跟头驴似的，十里八乡也没人搭理他。说他的方子啊是歪门邪道，除非病得不行不行的再去找他。我去的时候呢，他正蹲院子里翻药渣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只手黑乎乎的，头都没抬。我跟他讲，我说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老头说了，我不收徒弟，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我没走啊，他那院子是土院，地上坑坑洼洼的，我扑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师傅，你不收我，我就不起来。老头一句话没吱声，没理我呀，进屋把门关上了。哎，那天呐，不知道怎么那么寸，下半晌天儿阴得不得了，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砸呀。秋天的雨呀，各位，凉的是刺骨啊。我的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衣裳贴在身上跟冰片子似的，冷得我呀上下牙直打架。膝盖跪在泥地里硌得生疼啊。但是各位啊，我咬死了我没动地方。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说小师，你要是起来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养母一样啊，眼睁睁看着人疼死，你啥你都干不了。当这天擦黑的时候啊，师傅出来倒水了，看着我还在那儿跪着呢。泥汤子淹没了半个小腿啊，浑身哆嗦跟那筛糠似的。他站那儿看我半天，叹了口气，说你这丫头咋这么犟呢，但是跟我对主子，进来吧。跟我讲说，我有一条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房子，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吃不了苦，你趁早给我滚蛋。我说师傅你放心，我打小啊就是吃苦长大的，吃苦我不怕。我师父的方子啊，朋友们，那可真的是拿命换来的。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了，家里头十几口人得了瘟疫，眼瞅着一个一个咽气儿啊，他急红眼了，翻遍老祖宗传下来的医书，在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里头找到这个方子，又按书当中的线索呢，最后啊，在他父亲的坟里边找到了书中所讲到的传承了381年发酵中药的老药引子。而史师傅呢，把书和这381年的老药引子后来也传给了我了。往后我给大伙儿陆续讲，那本书啊现在还在我手里头呢。这纸呢脆的一碰就碎，上头密密麻麻的记着每一代传人的心得。最早的一笔落款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朋友们，算是时间现在整整381年了。381年，这个方子啊，从明朝传到清朝，从清朝传到民国，又从民国传到现在。师傅说他试这方子的时候啊，把自个儿关屋里头。

头了。发酵出来的药呢，头回喝下去他就中毒了。哎呀，上吐下泻呀，人差点没死了。我说师傅，你这是何苦啊？他瞅瞅我，他说你不懂，人活一辈子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九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呀。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还有我的药引子都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老百姓得发面卤菜，您说这里面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呀？这家面发的好，这个卤菜做的味道棒，那一定是它的面起子，南方叫面引子，对吧？你看卤菜一定是有卤菜的老汤，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各位，就是老药引子，381年的药引子，在咱们中医中药来说，我是独一份啊。各位，明朝崇祯年间，我这一门的祖师爷在瘟疫年间捣鼓出第一批药引子，用那陶瓮封好了，埋在地底下。从那时候起呢，每一代传人呢，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来一半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的一半呢陪自个儿入土，徒弟拿着一半老药引子呢，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发酵，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还得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传一辈。那我们讲了，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传到现在，到我手里啊，这是第五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呢，最早的最老的这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手。您想想，381年呐、啊，多少代人呐、啊，拿命护着这么一小罐的东西，战乱的时候背着它逃难，饥荒的时候呢，宁可自个儿饿着，也不能让它断了香火。而这药引子啊，越老越值钱，越老又有效。为啥呀？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呐、啊，菌群这东西它是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引子里面的菌种，它是经过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现在是专门为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朋友们，这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了，知道怎么伺候主子，知道呢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新配的菌种，您琢磨着能给他比吗？比不了啊。有好多说我这中药是发酵的，你能比吗？你比不了。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这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那就散了。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第三个，各位，就是所用的药材，我们用的都是稀有难寻的六色灵芝，同时呢又加入了8年生的漠北野生黄芪。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药效果是更强更持久的呀。还有第四，工艺呀、啊，
现在我们药啊叫灵奇方，到了我们的手了，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第五代了，经过了现代低温液态提取技术，跟过去不一样了，最大限度保留活性，那可谓一片顶过去的120片，一粒顶过去120粒，因为它的药物的分子发生变化了，它现在是什么？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新型的中药剂型。你看我们现在五活康寿灵奇方只有123道尔顿，那也是已经知道的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效果都是最好最快的了。还有各位啊，因为我们呢是381年的药引子入药，而且呢是按古法九蒸九浇，同时呢咱的药厂好，我后面再给你介绍啊，我们加入了5D 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转化，最后呢低温液态提纯，经过药理化验，我们呢在其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这些肽酶还有治愈因子呢，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的，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还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对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都是有很神奇、很灵的自我修复的效果的。说到药厂啊，就是咱们灵奇方，我特别想提一句啊，咱们药厂啊是1911年成立的，是百年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是中华老字号。因为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了，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好像冥冥当中有人安排好一样啊。我的方子啊是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呢正是史国公的后人。各位您看，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国公，也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经历了381年，你看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呢，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疗效和治愈率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神奇啊，冥冥当中仿佛安排了一样。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利用今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发酵中药，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药准字了，那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用药啊，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它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那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特有的特性，你看叫什么，叫三通五活治重症的疗法。大伙儿来听，您仔细点听啊，因为这病好与不好就像打仗似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来咱们看看啊，这老慢病先说这三通。其实我们说人呐得病，首先来讲啊就是不通。你看有句老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哪儿呢？咱们给大伙儿讲啊，其实人呐，人体就像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您仔细琢磨，咱用对方法了，对吧，这个病它就好得快。您仔细想啊，什么病不都是堵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哪儿啊，血管堵了，对吧，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血管堵了，骨关节病、腰托颈椎病，有句话叫痛则不通，是不是都是堵了？那通呢？通则不痛啊，通是治病的基础。那么怎么来通呢？咱们这三通都是什么呢？各位我告诉大家，第一通来通咱们的脾胃。朋友们，脾胃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7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
三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起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药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吗？脾胃它不通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咱第一步要治这儿？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病，我们专用三通五活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脾胃不通堵的这问题。那么包括很多老朋友，其实你发现了吗？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呢，真灵，我感觉吃饭有味儿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吃完之后啊，肚子也不胀了，还能排气了，对吧？这大便这粑粑拉得特别好，特舒服，为啥呀？没错，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所有东西能转化能吸收了，好的呢转化成为水谷精微，不好的被我们变成杂质糟粕给排出去了，包括我们平常积累在身体当中的毒素，脾胃经一通，你发现了，我们吃药药都好使了，对吧？也能吃饭了，吃完身上也有劲儿了，哎，也能吃这个药啊，体会出这药劲儿了，吃完好用了，你看这第一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好多人说这灵奇方真灵真奇真好，那它一用就见效，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好，那么咱来看二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是血脉呀。各位，血脉指的什么呀？现代医学说了，叫血管静脉动脉，是不是啊？但是《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明确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中医治病啊，无论是针灸汤药，总之呢是以人体的经络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作为第一前提的。因为啥呀？各位您看，血脉它是运行的，运行气血，对吧？运化营养，哎，那联系脏腑体表还有全身的每一个啊组织器官通道，它是咱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各自都有各自的生理功能。你说你这地儿不通堵了，你说你那地儿，哎呀，血脉过不去了，你看看什么病啊？要么动不了了，脑血栓后遗症是不是典型的？哎，要么这地儿疼得不行了，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对吧？这个功能啊，你得有血脉相互的什么呢？畅通，我们的器官才能互相的配合、互相协调。我们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血脉通了，我们人才能健康。那血脉不通呢？哎，很简单，淤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很多人临床当中发现了，哎呀，查这查那都没问题，哎呀，查哪块指标都行，咋就难受呢？怎么就不得劲儿？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你看到人那儿好使，你这块就不治病，为啥呀？没错，经络堵着呢，血脉堵着呢，对不对呀？你看经络用仪器能查着吗？哎，没错，他查不着，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白费了？一辈子治不好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必须做的关键一步要通血脉和经络，就在这儿。那气血经络要通了，你不论是肝心脾肺肾，是血管，是神经，是骨骼，都能得到有效的滋养。那你想想，你这个心血通了，心梗能发生吗？
对吧？脑络

痛了脑梗，你还担心二犯吗？啊，你是动脉硬化呀，啊，你是出现了血脉淤阻啊，脏腑的衰竭，是不是都不用害怕那猝死，也都能够得到逆转了？而且不仅这样，还能够延长寿命啊。咱们老朋友们啊，您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自个儿多琢磨琢磨，您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理儿。您自个儿明白了，你治疗疾病，你这路你就不会走弯，对吧？你就不会花那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二通血脉经络太重要了。很多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关节骨病、老肺病、老胃病，哎，还包括肝肾病等等，哎，这一步很关键。其实有很多人说了，老师啊，用完你这灵气方之后啊，真的很好，越用越好，越用感觉越行，越用的感觉身体越松分。原因在哪儿啊？没错，它越来通的越好，特别是血脉经络好了，那是从根上治的呀。咱们再看啊，三通肝肾，哎呀，这肝肾，各位，我觉得沈老师不用多讲了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对咱人体呢，肝肾太重要了。那是啥呀？哎，人之根本，先天之本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藏血，肾主滤过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他俩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转运中心。那你看，这肝负责啥呀？把这有毒的，哎，没用的，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喽，转化成无毒的，哎，或者是说呢，转化成相对比较小的物质，能排得出去的物质，这是咱肝脏干的活儿。肾干啥的呢？承接啊，你来了来了，哎，血液当中杂质啊，哎，垃圾呀、啊、糟粕呀、啊，对吧？到这儿来，给它滤过出去，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那尿都是毒，是不是啊？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过滤毒素的。各位，正常情况下呀，我们人肾脏每分钟能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就能把全身的血液给过滤一遍，保障咱们的血液干净。那您如果说这肝和肾是堵着的，相当于啥呀？垃圾没人管了，时间久了堆积如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所以五脏呢它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书中强调呢叫青之补肝，赤之补心，黄之补脾，白之补肺，黑之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之，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青肝、赤汁、黄汁、白汁、黑汁、紫汁，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

0: 啊，子之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之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那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啊，我们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以前想都别想啊，明代清代是没有的。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快速到咱们的五脏四肢百骸当中的，它是能够重启人体最小组织结构细胞，让它能够修复起来活起来的。以往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可能都指着什么呢？降的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这个炎症，胃炎、肝炎、关节炎，吃点消炎药。以往叫啥？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位，你发现了吧？你治一辈子没治好。所以啊，今天听着我课了，听着节目了，缘分来了。大伙儿，您记着，石老师今儿告诉你啊，只有人体的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活了，我们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彻底的好。你看咱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临床当中康复了数以万计的老慢病，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咱们是一举就突破了药监的审核，一下就成为了准字号的，因为临床万里无副作用，康复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我们很顺利也成为 OTC 药，审批很顺利啊。为啥呀？因为咱做到了别的药做不到的，咱们药劲儿大，毋庸置疑。那您知道咱们人体啊，你像脑都有血脑屏障，非常纤细，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但是咱们不一样，我们保留了药材最大的最佳的活性。那我们是以381年的老药引为核心的古法的九蒸九窖的发酵，又加入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的转化技术，又引进了低温萃取技术。你要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五帝打印仿生的啊，这人体系统，各位连新生儿的血管神经都能打印出来，您知道吗？从这儿来进行入手进行实验，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开始逐渐的取错验证，把药效发挥到最好，发挥到最快，把药效提取出最多，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能全方位的对应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有的朋友说了，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又灵又奇。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美金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 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咱们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大伙儿可能这会儿听出来说，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这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奇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儿讲。好，交给大家。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你
0: 好啊，这位听友。
2: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2: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啊，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是不是这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那一片就需要1块钱就够了。
2: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
0: 哎，
2: 你说现在哪有1块钱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有点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2: 嗯，就是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呐。我呢就是个新患者，今天来呢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2: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还挺老苦的。我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了，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受了外伤，我把他抱住压在身子底下了，那个管子正好压在我腰这儿了。结果是啥呢？他没啥事儿，我这不行了。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受损了。到了后来啊，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啊，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靠拐杖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个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连伸个腿都可费劲了，我这个小腿外侧啊都感觉特别疼啊。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啊好人呐、但是咱从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什么、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2: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主要
0: 是
2: 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有时候还排不出来、平时上个厕所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啊，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2: 对，
0: 也很臭。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身体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2: 还有呢，就是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在眼前挥来挥去的、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2: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 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造罪的，对吧？

0: 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那说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
0: 嗯、
1: 我可犯愁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这血压吧、
0: 嗯，
1: 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啊、
0: 嗯，
1: 二门不能迈，平时啊、
0: 嗯、
1: 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儿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
0: 嗯、
1: 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
0: 嗯、
1: 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呀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
0: 嗯、
1: 所以啊、
0: 嗯、
1: 我就想问问西老您看我这情况、
0: 哎、
1: 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七方、
0: 嗯、
1: 能给我治吗
0: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七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因为你这腰部神经损伤的比较重你要去手术风险特高对吧因为这地方神经我们要慎重一不小心那手术失败那讲话了你这可能就彻底废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守治疗是大于手术的可能很多医生也给你讲过这话那我们来看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怎么治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首先是一通脾胃那刚才您讲了口气也不清新还有便秘那这就是什么呢代谢毒素出问题了对吧、
1: 嗯、
0: 那脾胃呢它已经出现不通了不然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气加重、
1: 嗯、
0: 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啊，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
1: 嗯、
0: 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那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都是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个受损的神经呢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秀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寿灵奇方不出一周这疼痛就消失了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您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药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们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我告诉你三副药不好咱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那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嗯
0: 哎
1: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

0: 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你第一时间就问我这问题了。其实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啊，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呀、啊、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啊，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啊、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徐老师，
0: 哎、
1: 谢谢谢谢啊。
0: 哎
1: 那我就不打您的时间了，谢谢徐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再会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0: 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琼秦叔宝，生镇山东齐鲁大地呀，得了一个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的美名。提起山东齐州历城县的秦爷，那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啊，闻名黑白两道。怎么黑道还有名啊？啊，他是当差的，抓差办案，只要是来到山东作案的贼人，那逃不出秦琼之手啊。所以黑道上秦琼也闻名啊，那强盗小偷做贼的往往发誓，就拿秦琼发誓。怎么发誓呢？说我这人要是不实诚，山东历城碰秦琼。可见秦琼秦叔宝在绿林强人当中，那也是非常有威慑力的。历城县历来的县令，那都拿秦琼当宝贝呀。那本届的县令姓程，叫程有德，程的老爷也是把秦琼看成衙门里的青天白玉柱啊，都指着秦琼呢。一看秦琼今天又抓住了江洋大盗赵三，连早饭都没顾得吃，那县的老爷能不心疼吗？赶紧吩咐去饭店要一桌酒席，送到我内衙书斋来，我要和叔宝啊，我们俩一起共进午餐。秦琼一听，老爷呀，咱先不忙吃饭，有件要事我得赶紧向您禀报。哦，叔宝啊，有什么要事？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就把莱维尔被程老虎打死的事情，自己把莱维尔的尸体踢到了东阿县的事情，自己又是怎么跟那些巡盐官交代的事情，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全给徐有德说了。徐有德闻听大吃了一惊啊，冷汗当时就流下来了。哎呀，叔宝啊，你这可是救了本官的性命了，这要是这铁枪熊莱维尔死在咱历城县，我这乌纱帽非得掉了不可呀，脑袋保住保不住，这都在两说的。你这件事情处理得太好了，只不过哎呀，苦了东阿县县令了。秦琼冷笑一声啊，说老爷呀，东阿县县令是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在东阿县没少搜刮老百姓民脂民膏啊，老百姓是民怨极深呢、啊、他跟大人您不一样，他就是个脏官，就知道搂钱呢。而且只要是有案子涉及到东阿县，咱们到东阿县办案横推竖阻，从来没痛快过，经常是过去抓人去，结果让他耗，把那犯罪嫌疑人全给耗跑了，抓不到了，他没责任。像这种地方官早就应该撤掉啊，所以呢借此机会让他滚蛋，也算是为东阿除掉一害呀。叔宝啊，怎么说呢，哎，甭管他怎么样，反正这件事情你做了，保住了我的乌纱和性命啊，我得给你施个大礼，以示感激。说着徐大老爷站起身来，真的深鞠一礼呀、啊！哎呦，大人不可如此。秦琼赶紧的把县的老爷给扶起来了。秦琼说，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完全定，您现在赶紧的赶到现场，您得坐镇去，咬定牙关，这莱维尔就是死在东阿县， 另外，你现在赶紧的派人通知铁枪将来护耳，告诉他他弟弟死了，被什么陈老虎打死在东阿县，所有事情你都坐在前头，剩下的一推六二五，让来护耳去找东阿县令，让他们矫情去。对，叔宝啊，那我这午饭还真的没法陪你吃了。这样吧，你就在我这内衙书斋吃，我呀得赶紧的赶奔现场。郝大人，您赶紧去吧。徐大人呢，刚想走。对了，叔宝，又出事了啊？出什么事了？哎呀，最近呢，接到线报，说有几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跑到咱们山东了。今天早晨，我刚刚接到最新消息，据说跑到咱们历城县周围作案十多起呀，弄得百姓十分恐慌。那说着话一伸手，从公案上就拿过来一摞卷宗，这是这几个贼人的相关资料，你过过目，务必把这些贼人全部捉拿归案，以保咱们齐州历城的太平的。秦琼接过卷宗翻了翻，把头一点，大人您放心吧，抓差办案乃秦琼我的职责，您就放心吧，交给叔宝我都放心。你看看啊，我得赶紧赶奔现场。这徐有德呀赶紧的被叫赶奔现场处理案子。他到了现场不久，东阿县县令鸡子不楞登也赶到现场，有巡盐官给他汇报了，把东阿县县令也吓一跳。来到现场，两个县令这么一勘察，那没法说呀，莱维尔死在了东阿境内，而且呢还有巡盐官看到，可以作证。东阿县县令就算有所怀疑，但是无凭无证，这没法开口啊。就在这个时候，铁枪将齐州司马那位来护耳接到噩耗啊，把来护耳给疼的呀，那是自己亲兄弟呀，赶紧的来到现场，这么一看，哎呀，死得太惨了，脑浆子崩裂，这程老虎是何许人也，赶紧给我捉拿，撒下捕快去捉拿程咬金，还真把程咬金给逮住了。怎么没跑啊？没跑了，程咬金家中还有老母呢，到家里告诉莫氏夫人娘啊，大事不好，孩儿我打伤人命了。哎呦，老娘一听大吃一惊啊，你怎么打伤人命了？把谁杀了？我把历城县的巡盐官给打死了。啊，莫氏夫人一听眼前一黑，就昏倒在地了。哎呦，程咬金赶紧抢救啊，把老太太抢救活过来。程咬金说，娘啊，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得赶紧跑。往哪跑啊？甭管往哪跑，反正这个地方待不了了，背起老娘，这程咬金就跑。往哪跑啊？背大活人呢，结果被差官呢就追上了，打了包围了，要程咬金一个人呢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无奈呀有老娘啊这累赘呀，打来打去，老娘落人手里了，人家把刀往莫氏夫人脖上一架，你再动一动，我把老太太宰了。哎，程咬金一看不敢动了，行了，你把我娘放了，不就打官司吗？我跟你们打官司，不就杀个人吗？没关系，俺老程到衙门口给他抵偿对命。说完，程咬金呢，跪倒在地，给老娘磕了仨头。娘啊，孩儿我不孝，就此给老娘别过，等来世孩儿再在老娘膝下尽孝。莫氏夫人也无奈啊，眼睁睁看着人把儿子带走，把老太太哭坏了，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着，程咬金被押到了东阿死牢，押到死牢就开始审理呀。那东阿县县令能让在东阿县出现私盐贩子吗？这也是掉脑袋掉乌纱的事儿。能说那来虎儿就是打死在我东阿县吗？他得犯矫情啊。 于是这县令也是上下打点，为了自己前途，你想审这个案子牵扯到两个县，另外牵扯到跨县审理呀、啊。

然后被程咬金扔到界碑上，把脑袋开的，还是插上之后人并没死，扔到界碑上给摔死的，这是两种性质啊。如果是前者，程咬金把他捅在钢叉之上了，这个人死了，那就得证明一下，这个人当时是死在了东阿县还是死在了历城县？怎么那么矫情呢？不能不矫情啊！这牵扯到东阿县县令的前途呢，他当县官的就得矫情这事儿。至于是不是程咬金杀的，程咬金需不需要抵偿罪命，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得赶紧撇清自己关系，另外花银子上下打点，找熟人，然后保住自己的官位。哎呦，就这个破案子呀，取证、调查、辩论、审理，一堂。二堂、三堂、四堂，审了10多堂，最后这才结案。东阿县这任县令确实犯了玩忽职守罪，让私盐贩子在东阿县猖獗，所以呢，把官职一撸到地，保了2年没保住官职。那也难怪呀，人家上面是来护耳啊，来护耳一看弟弟打死了，我能让你再当官吗？那程咬金呢？程咬金犯私盐在先，这本来就是死罪，又打死国家的巡盐官，罪大恶极，判处死刑，上报给国家大理寺，大理寺核准，要秋后问斩。您可听清楚了，咱说这个秋后问斩，那就得2年后的秋后了，光这官司打了2年多呀。大理寺回文下来又将近半年，也就是2年半后，程咬金得秋后问斩。在此期间，一直关押在东阿县死囚牢。那按下程咬金在死牢里待着，咱暂且不提，到底秋后斩没斩，咱以后再说。这个时候啊，正是他打官司的时候，打了2年半嘛，咱不提他了。翻回头。咱再说秦琼，把这刘大老爷送走之后，秦琼啊就在刘大老爷的内衙书斋，在这里一边吃饭一边翻阅卷宗，就把这些贼人呐、了解得清清楚楚，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时候啊，抬头一看天，已经过了定惊天了。夏天嘛，天长夜短，虽然过了定惊天，但这个天呢？蒙蒙黑不算太黑，秦琼一看这时间过那么快呀、我这好几天没回家了，今天晚上怎么着，我得回家吃饭呢。于是呢，就把这卷宗收起来，然后呢整理整理衣衫，迈步走出了衙门口。有人给秦琼牵过来黄马，秦琼啊乘胯坐骑，沿着这条大路。就往自己家太平街专诸巷那个方向走，从衙门口啊到专诸巷中间得穿过3条大街，然后呢绕过2条小巷子就到了。那么秦琼呢穿过2条大街，拐到一个小巷子的时候，刚往这巷子一拐，秦琼就觉得面前黑影一闪，恶风不善，秦琼就这不好。赶紧一拽马缰绳，往旁边那么一闪身，唰，明晃晃一把泼刀，顺着自己左边就劈下去了。这也就秦琼啊，这换二人反应不了这么机敏，就得一劈两半了。嗨、秦琼当时吓了一身冷汗，定眼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自己左手这边有这么一个人，浑身上下穿青挂罩，头上蒙着黑布。脸上蒙着黑纱，一身夜行人打扮，就露着双眼，眼中往外闪露出恶狠狠的凶光啊！看着身材十分矫健，而且呢，这身材呀、扇面的身材，非常漂亮一个身材，紧身衣靠这么一裹，哎，更能显块显条。秦琼抓差办案多年，这不打眼一看就知道这个刺客呀。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岁数比自己还得往下，是个身材矫健的小伙子，掌中一把明晃晃的破刀啊！

0: 背后背着铁胎弓玄天带，玄天带内插着十支凋零箭呢。这人一看，这一刀没劈住秦琼啊，这刀这么一横，奔秦琼所跨的坐骑那两条前腿劈过来。秦琼一看不好，赶紧的一提缰绳，这马呀，两个前腿往上这么一抬，唰，这一刀走空。秦琼一看不好，就从这人身手来看，这人呢是短打，部下的，我在马上吃亏。想到这里，秦琼不是已经把这匹马给提着站起来了吗？然后秦琼坐在马上，把双脚这么一踹，两只脚啊就从马镫里面拖出来了。秦琼就是往后这一翻，咕噜噜噜噜噜，把这匹马呀当滑梯了。秦琼一下子从马屁股那里轱辘地上了，咕噜噜噜噜噜，啪，鲤鱼打挺，随着身形往上这么一站，秦琼一伸手，在自己后背蹭，把这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就拽在手中，呼，捂了剪花往前这么一凑，拿剪就砸着使泼刀之人。使泼刀的小伙计一看，哟，这人身手果然利索呀，晃泼刀迎战秦琼，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两人呢，就在这窄小的胡同里伸开手了。黑夜之间，两件兵器碰到一处，是火花四溅的。秦琼啊，开始以为这可能啊是我的一个仇家，或者是绿林的哪个毛贼，弄不巧就是今天刘德老爷给我说的流窜过来的那几个江洋大盗。但是没想到一伸手，秦琼吃一惊啊，这个人刀法娴熟，臂力过人，武艺精湛呢，那不是普通的毛贼草寇啊，一般人谁能在秦琼面前走几回合呀？结果跟这小伙子这么一打，20多回合没分胜负哟。秦琼一看，这是个厉害的强盗啊，那我还真得认真对待。想到这里，秦琼啊就把自己双锏的招数全部施展开来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抓紧这么一打，再有个10多回合，这位小伙子呀就坚持不住了。哎呦，这人吃了一惊啊，心说话，这个秦琼果然厉害，哎呀，看来我的武艺不是人家对手啊。可是我在哥哥面前已然许下大口要取他性命，取不了他的性命，拿不了他的脑袋，我怎么回去见我哥哥呢？他这么一溜号，本来武艺就不是秦琼对手，脑袋再这么一溜号，这手中的招式啊就有些散乱，而刷一刀劈上秦琼，秦琼往旁边一闪身，双锏往上这么一崩，这位拿刀的脑袋正好在这个时候一溜号，结果让秦琼这一双锏从底下海底捞月，正搂到这杆泼刀上，烫！秦琼那臂力多厉害呀！在本套书，秦琼是18条好汉排名13，这位呢，这位还没排上号呢。所以秦琼的武艺了不得呀，履历过人呢，这么往上这么一兜，这位再一溜号，手再松一点，当时这泼刀啊就被兜飞了，转着个兜出多远去，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掉到地上火星四溅。秦琼根本就没管他啊，啪啪，双锏流星赶月往前就砸呀，哎呀，这位一看拿泼刀还不是人家对手，现在已然空了手了，怎么办？打得过就打，打破跑啊，扯，自己给自己说了个扯，一转身正抹头就跑。秦琼能放他走吗？在后面是提锏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前面的贼人，你给我站住，赶到历城撒野，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秦琼的脚步也非常利索呀，是紧随其后啊，前面的刺客穿街过巷，他以为呀，我穿两道街，估摸着把你的秦琼就甩了，没想到穿了好几道街，好几道巷，回头一看，哎呦，秦琼仍然是紧追不舍呀，这脚步一点没慢，呼吸都非常均匀，可见秦琼这功夫太深了。 哎呀，我甩不掉他怎么办？哎，干脆呀，我射死你得了。想到这里呀，这位刺客一伸手就把背后背的那铁胎弓给拽在掌中，又一伸手抽出一根狼牙剑，嘎吱往弦上一搭，突然间那么一闪身，正啪，就这位射箭呢堪称一绝，可谓百发百中啊，根本的就不用啊再回身子瞄准了，就靠这个耳朵摸秦琼离自己有多远，在什么方位，脑袋在哪里，梗嗓咽喉在哪里，人家都估摸好了。突然这么一转身，这支箭就射出去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一般人肯定射死在那里了，但秦琼不是一般人呢。秦琼自打见到这个刺客的时候，就已然把这个刺客上下左右观察仔仔细细，就发现这个刺客背后背着铁胎弓还有狼牙剑呢，就明白这位刺客会射箭。秦琼这心里头就加上小心了。追着追着，秦琼突然听到丝弦一响，不好，赶紧把掌中双锏这么一舞，啪，正好把这根剑给打落在地。秦琼也惊了一身冷汗呢，没等秦琼反应过来呢，这小伙子啪又是一剑，秦琼赶紧的往旁边的一闪身，唰，这一剑呢贴着秦琼的脸颊飞过去了。秦琼又是一身冷汗呢，小伙子两剑这么一射，秦琼不能追着躲呀。秦琼躲着两剑的时候，这刺客已然跟秦琼拉开距离了。等到秦琼再追，突然见小伙子肩膀头这么一耸，哎，不好，秦琼赶紧的脚尖一点地，本能的往后蹭，跳出去三尺多远，掌中金装锏这么一拨了，哎，怎么呢，没箭射来。秦琼一愣的功夫，就听见远处这个刺客嘿嘿冷笑，那意思你中计了，这一次啊，我光想弓弦，我没放弓箭，你再往前走，对不起了，那我就开弓放箭了。秦琼这么一愣的功夫，那小伙子又跑出去很远。等秦琼再追，这个刺客已然跳到一堵矮墙，在矮墙之上噔噔噔噔噔穿墙越脊，消失在了一眼目当中。等秦琼追到这墙边，跳到墙头，举目再找这个刺客，在一轮明月照耀下，已然是踪迹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他怎么那么黑
5: 啊？
4: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裤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

0: 工钱儿，那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那也直接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也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啊，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1: 准备报仇。
3: 来来，
1: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对吗？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
3: 对吗？
2: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3: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3: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1: 来，
3: 得嘞，
2: 撤。
3: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不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1: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1: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
2: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
4: 着？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
4: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8: 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啊？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儿。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这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巧，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1: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4: 80。
0: 这
4: 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4: 我能唱。
3: 听听，
4: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3: 啊，
4: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4: 你还打着、
3: 啊、
4: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

0: 黑，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啪、啊。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
4: 嗯，

0: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5: 啊，
9: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

0: 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3: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放。
0: 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特别乐意参加春节晚会。
7: 是啊，
6: 一到春节晚会啊，我就能会会好些老朋友。
7: 没错，
6: 能认识好多新朋友。
7: 团聚的时候，
6: 你看我这一看呢，都是我熟悉的面孔。
7: 是啊，
6: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哦，那你得给我这新朋友拜个年，鞠个躬。
7: 给您拜年，我给您拜年了。哎，
6: 你看看。
7: 这边，
6: 这边都是我老朋友。
7: 老朋友也来了，
6: 老朋友得鞠躬拜个年。
7: 我刚得拜年了，给您拜年了，
6: 拜年拜年。我你看后排坐的吗？
7: 后排怎么了？
6: 那都是我的老邻居。
7: 是啊，我给您拜年。哎
6: 哥，相声演员嘛，不说不笑不热闹，
7: 这话对，
6: 脑子得快。
7: 没错，
6: 得反应快。
7: 有反应啊，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啊，研究什么？
7: 研究说。
6: 刚才我们说的，嘿嘿，都是拜年的话。
7: 对，
6: 说出话来让人爱听。相声演员就研究这个。
7: 对呀，
6: 有些人说话人不受听，
7: 不爱听。
6: 哎，有这个人。
7: 谁说话不让人爱听啊？
6: 我媳妇儿。
7: 对，你媳妇儿是有这毛病，愣头磕脑，
6: 说话不受听。
7: 对，
6: 她了解呀。老上我们家去，那天呢上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啊，我媳妇儿拿个大塑料袋儿。弄了一塑料袋苹果，张扬，您拿这个拿吃去。
7: 我不吃，您留着给老刘吃吧。
6: 你说嘛？
7: 您留着给老刘吃。
6: 给老刘吃？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7: 这句客气话不容不说啊，
6: 一句话得罪俩人。
7: 还真是
6: 不会说话吧？
7: 对，
6: 我天天跟您在一块儿。我要跟你这么说话，你也不爱听啊。
7: 没那事儿，
6: 真的。
7: 我们这捧哏都吃话，
6: 真吃话，
7: 不在乎。
6: 你叫什么名字？
7: 张瑶。
6: 张瑶。你有钱吗？
7: 有啊。
6: 你有房吗？
7: 有啊。
6: 你有车吗？
7: 有啊。
6: 你有犯罪前科吗？
7: 不是，你会聊天吗？
6: 谁跟你聊天？谁跟你聊天？
7: 你刚才干嘛了？
6: 我这说正事儿。
7: 等会儿，说正事儿有这么说的吗？
6: 我就碰见过，
7: 你就碰见过啊？那你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怎么回事？
6: 那天，我抱着我们家孩子办入托手续，
7: 孩子要上托儿所。
6: 对了，
7: 你们孩子多大呀？
6: 8个月。
7: 你们孩子8个月，
6: 二胎吗？
7: 哦，好，哎，
6: 去办手续。到那儿让我填个表，
7: 这是正常的程序。
6: 我一看填吧，
7: 填。
6: 表上第一条，写着。我跟这孩子的关系，
7: 填父子。
6: 我填了，填完了我们俩一对话啊，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7: 不可能，对话能气着人。
6: 咱俩表演表演，
7: 来呀！
6: 我好比那办事的，
7: 我就是您，
6: 你就代表我。
7: 行，
6: 来来啊！
7: 来来来来，
6: 这表填完了，交给他了。
7: 父子，
6: 你一会儿再填。你跟这孩子是父子关系？
7: 是啊。
6: 能不证明是父子关系呢？
7: 我跟我媳妇结婚以后有的这孩子，
6: 你可听明白了？你跟你媳妇结婚。和这孩子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两回事儿。
7: 有您这么说话的？
6: 不是，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7: 是啊。
6: 没有异议？
7: 没有异议。
6: 出事儿别找我啊。
7: 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6: 那行，我问您几句啊。
7: 您问。
6: 你贵姓？
7: 我姓刘。
6: 你这孩子行吗？
7: 我姓刘，他也得姓刘啊。
6: 你可听明白了，你姓刘，这孩子姓不姓刘两回事儿。
7: 又两回事儿
6: 啊。姓嘛？
7: 姓刘。
6: 不改了。
7: 不改了。
6: 没有异议啊？
7: 没有异议。
6: 那行，你填吧。
7: 填吧。
6: 我拿表一看没法填了。
7: 怎么了？
6: 上面有一条，入托人有没有犯罪前科？
7: 我问问您啊，这孩子8个月能有犯罪前科吗？
6: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犯罪前科呢？
7: 8个月他会抓猫，他怎么犯罪？
6: 他万一抓子被你挠死呢？
7: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6: 不是有没有犯罪前科？
7: 那我填没有。
6: 你填有也没事儿啊。这表你填完了，啪交上去，上边叭一盖章，退回来孩子如托。那表根本就没人看。
7: 您这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
6: 说错了，我们这是形式，没有主义。
7: 嗨，那您就填吧。
6: 我一看甭填了。
7: 怎么了？
6: 这孩子在这儿长大了，就会形式主义。
7: 还真是，
6: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哎，
7: 你妈那儿不用填表。
6: 我一看我妈那儿坏了。
7: 怎么了？
6: 我妈跟我爸爸在屋里正生气呢。
7: 怎么了？
6: 咱俩表演表演。
7: 来呀！
6: 我一进门，我妈站起来了。哟啊，你来了？
7: 我来了。
6: 你开车来的？
7: 是啊。
6: 你刚来呀？
7: 是啊。
6: 你是我儿子吗？
7: 是啊。
6: 我是你妈妈？
7: 是啊。
6: 你仔细看看，你妈妈我还活着吗？
7: 您怎么了？这是？
6: 我也这么问的啊。我说妈，您这怎么了？别提了。啊。今儿我跟你爸爸看病去啊，人家非得让我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
7: 谁让您开这证明啊？
6: 我不是看病去了吗？啊，看完病啊，得拿这医疗卡取药去。小窗口我一递过去，人给我递回来了。哦，说我这卡里头没有钱。哦，你说我也没看病也没用。怎么会没钱呢？
7: 您问问他。
6: 我问了。嗯，我说你给我看不了，您这我们这哪个我管不了这事儿。不是啊，我就问一句，这卡里头我没用，怎么就没钱呢？为嘛呢？为嘛呀？这卡里没钱只有一个原因。卡里这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卡里的人是我。大活人，活蹦乱跳了，我还小苹果了，怎么的？我这卡是你，谁证明是你的？哦，还要证明啊？我把你爸爸叫进去，我给他证明，你给证明，谁证明你啊？不是，他是我老伴儿。他是你老伴儿，谁证明他是你老伴儿？不是他天天跟我过日子，跟你过日子就你老伴儿。好嘛，现在上岁数花心的多了，万一这第三者呢？
7: 老伴儿出来第三者了，
6: 你爸一挺急，
7: 能不急吗？
6: 嘛第三者，我哪能第三者呢？我在家老大，我不是小三儿。哎呦，大爷大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您闹着玩。嗯，这事儿我管不了，您开证明去。
7: 上哪儿开证明去？
6: 让我上街道啊，
7: 就去街道吧。
6: 我到街道一问，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管不到这段儿。
7: 哟，
6: 让我上社保中心。
7: 就去社保中心。
6: 我上社保中心一问，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问不到这码事。
7: 呀。
6: 让我上离退休办公室，
7: 就退离退休办公室。
6: 我到离退休办公室一查表啊，
7: 办成了，
6: 没我这号。
7: 呀，
6: 说我呀在另外一个离退休办公室，
7: 那就接着去吧。
6: 去吧，嗯，大中午我跟你爸爸顶着雾霾在厂里头转起来了啊。左一圈右一圈转回来转回去，转着转着你爸爸都乐了。
7: 嗯，
6: 好，今儿不错。今儿第三则陪着你圆坟儿。好不容易啊，这才找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7: 找着了。
6: 出来一大姐还不错，
7: 嗯，
6: 挺热情。
7: 哦
6: 哟，大娘您来了啊，来了。我瞧您这一头汗，您这是干嘛去了？圆坟去了。啊，不是大姐呀，我是来开个证明。您开什么证明啊？就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哟，大娘您活着好好的，怎么开这证明啊？
7: 嗯，
6: 这怎么回事啊？
7: 啊，
6: 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估计连法国人都不知怎么回事儿。哎呦，大娘，
7: 嗯，
6: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个第三者？哦，小三儿。哦。那您把小三叫进来吧。
7: 嗯，
6: 你爸一进门吓那女的一跳
7: 啊！
6: 嚯，这么大岁数还小子啊！我第三哥，嘛事跟我做。那女的一看我们俩这样，
7: 对呀、啊，
6: 您大娘您脑子没毛病吧？早晨由家里出来时候没毛病，这字儿可说不准了。哎。
7: 挤得成这样了，
6: 您看这样行不行？
7: 嗯，
6: 我们回头研究研究、啊、您下礼拜再来开证明。
7: 下礼拜
6: 不就今儿办，你就直接给我开一个我的死亡证明。你说说，
7: 嗯，
6: 这些人是真为老百姓办事儿，还不为老百姓办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办点事儿怎么这么多障碍呀？
7: 说的对呀。
6: 哎呦，我说妈，你可千万别着急，
7: 劝劝
6: 我，正为这类事儿伤心呢。
7: 嗯，
6: 你也开没死的证明？不是，人家让你这孙子开一个没有犯罪前科的证明。孙子哪有犯罪前科？我估计照这样下礼拜我就需要犯罪前科了。
7: 挤得成这样了。
6: 妈别生气啊，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7: 对，
6: 我爸爸一听站起来，
7: 嗯，
6: 我去，我问我这第三者怎么回事。我们刚要出门，
7: 嗯，
6: 我媳妇一拉门进来，
7: 哦，
6: 后边跟着我们家老姨，我们老姨进门就哭，我媳妇进门就把我抓住了。
7: 是啊，
6: 倒霉人，我告诉你结婚的事把这老姨户口迁过来，你怎么不办？这是我迁户的，可气死我了。
7: 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别提了，
7: 嗯。
6: 我迁户口，老爷那户口结婚没结婚是空白。
7: 嗯，
6: 你说他的大闺女家家正上大学呢，他空白，我就跟他说了。
7: 嗯，
6: 我说你看，哎，我们老爷没结婚，你给填上未婚。
7: 嗯，
6: 你猜他说嘛？
7: 说嘛？
6: 未婚，谁证明他未婚？我说我呀，我证明他未婚了，你证明，谁证明你呀？不是我，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
7: 哎、
6: 谁证明你是他姐姐她是你妹妹？你说这不气人吗？
7: 就是气人，
6: 气得我咯咯我跟他急了。
7: 掰扯掰扯，
6: 我说我告诉你 啊我们俩一个肠子趴的、
7: 嗯、
6: 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你看我们俩长这模样，我有酒我吧、
7: 嗯、
6: 你看他你酒我，我大小眼，你看大爷大小眼吧。我告诉你，我百分之百的证明、嗯，我们老爷没结婚，没结婚，
7: 越弄越乱了。
6: 嗯，这不人都到齐了吗？
7: 嗯，
6: 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7: 对，
6: 我到了办事处，一进门我就急了。
7: 嗯，
6: 我说你们不是要证明吗？
7: 啊，
6: 人都我带来了
7: 啊，
6: 我挨个给你介绍。
7: 对，
6: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老姨，这是我儿子，他是他公，他婆婆，他是他妹妹，我是他姐夫，这是他儿子。嗯，我们互相证明，我爸爸不是第三者，我妈妈活着，我儿子没有犯罪前科。
7: 太好了，
6: 你听明白了吗？
7: 看他们说什么。
6: 听明白，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什么了？
6: 你们这是组团诈骗。
7: 别还骂了。
8: 哎，这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
9: 方先生，方先生，
10: 哎呀，刘俊杰
9: 来了，
10: 好啊。
9: 这个悼念晚吗？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10: 行啊，
9: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啊，
10: 唱京剧，
9: 行不？
10: 就你这口音，
9: 哎呀呀，
10: 老下生瞧不起我啊！
9: 别看说话这个口音，要是一叫板，
10: 京字儿京味儿，
9: 是吗？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10: 有啊，
9: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营，哎，有叫板不？
10: 有啊，
9: 你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
10: 不？你来了，
9: 司令。对不？
10: 对呀、
9: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都这不对哈、啊，我虽然也不对哈、啊，我虽然读书，有点这个意思吧？
10: 有点意思了，
9: 有点的，
10: 就这么唱，唱不行，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合试合。
9: 那对啊，
10: 你看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9: 那还用你说吗？
10: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9: 我凭什么下去啊？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母卡车牙的，谁看你呀、啊？
10: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米吗？
9: 你看那还有个老先生呢。啊、
10: 哦，对，
9: 老先生，您的贵姓啊？
11: 姓李。
10: 哦，姓驴呀、啊？
11: 哎，人家姓李
10: 啊，李驴都一样。
11: 什么一样？
10: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驴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11: 哎呀，
10: 俺老家有个居住叫驴居，好听着了。哦，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11: 你二嫂改嫁，
10: 那
11: 叫女二嫂。
10: 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11: 什么呀？你先唱吧，唱。
10: 我唱了啊，
11: 京剧，
10: 我叫完了啊，你听试这个味儿吧。
9: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平之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10: 真是这味儿。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儿啊！俺这老家唱驴剧人说有味儿，哦，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啊，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11: 儿。别玩了啊，你就接着唱吧，
10: 接着来的。
9: 司令，我虽然不是在东阳沙家浜，地平是故乡。
10: 地主吧，
11: 地吧。
9: 我虽然不是在东阳沙家浜。地平是故乡，
10: 地主我
11: 很地道。
9: 我虽然读书，
11: 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10: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们接着什么词啊？
11: 这春来茶馆。

0: 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唱到哪里去了？
0: 就是嘛，
2: 别那顶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算了，
1: 那个送个词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3: 这春来。

0: 娘，
1: 别拉了，你看长得穷漂亮，这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你唱的就是什么呀？
1: 我唱的什么呀？
0: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1: 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站那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干嘛？唱那干嘛？用你的毛呀！你这。
0: 哎呦，还怪我了！
1: 你一教我，什么时候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0: 这回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1: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0: 来吧，
1: 我叫完了啊！司令，
0: 我虽然从此梦想
1: 唱
0: 忘了，沙家浜。

0: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岔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0: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司令。

0: 会扛铺开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我闯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啊，
1: 就是
0: 我得找个兄弟，
1: 我找一找，
0: 我做完了啊，
1: 好，
0: 司令。
1: 我
0: 先一本古诗，你看这个味儿对不？
1: 啊，对呀，这味儿。
0: 我往回招俩，
1: 来，
0: 司令。我先一本古诗，在东阳，沙家浜地的勇士不
1: 看好啊，
0: 是春雷打光，我扛五银枪，金鹏剑柱，六老板娘。
1: 找着了。
2: 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

0: 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

0: 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

0: 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5: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5: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儿。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5: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5: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

0: 老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玉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

0: 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
9: 楚二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9: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9: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9: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朱阿姨，新年快乐。
12: 朱阿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3: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1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9: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生津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苍海。